8:02，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气温23度到30度，23度到30度啊，天气呢也是确实略微有些早晚有些凉意了啊。那按照目前的这态势来看，今年啊这秋老虎可能啊也是不太会出现啊，所以说比较凉快，这天气啊确实让人感觉到会比较舒适，而且啊从时间来算，那下一周啊就已经到秋分了，秋处露秋寒霜降啊，已经是到了秋天的，按照时间来算的话啊应该是已经到了秋天的中段这种感觉了。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啊。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样一件事啊，说到的是有关第一学历。不知道各位呢对于这件事怎么看？那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这第一学历能够代表的是啥呢？这有的时候啊，第一学历可能代表的是一个人的一些这个起点啊，或者是如何如何。事情是什么样呢？就是说啊，在这是求职市场上，那也是有些人啊，可以说呢也是通过努力给自己呢学历上有所提升，结果呢在求职的时候却居然遭遇到，仍然是遭遇到了这种学历上的歧视，让人非常的无奈啊。事情发生是一位姓缪的先生，他呢也是通过了互联网的大厂啊五轮面试，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且啊他也是从最后学历来讲，最终学历来讲双一流的硕士啊，可以说不论是从他面试时的表现，还是说从他的这拿到的学历而言，可以说都已经证明了他的水平和能力。然而就在入职审批的最后时刻，居然被一句你的第一学历是专科，所以没有办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而挡在了门外。听到这一句话啊，我真的想要用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那一句话怎么说呢，我真是崩溃了呀，我呀。双一流的硕士啊，怎么说呢，这应该说呢是会被，应该我总感觉这是会被抢着要的人才啊，是不是，结果却没成想就以第一学历这样的理由而被拒之门外啊。第一学历能代表什么呢？我真是不太懂的这件事情。你要这么说的话，谁的第一学历不是幼儿园的？第一学历这样一个伪概念是吧，这教育部早在多年之前啊就已经是有明确的答复了。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和文件当中啊，从来就没有过使用第一学历这样一个概念。学历管理的工作呢，只参考最高学历和最后学历啊。2024年时呢，教育部也曾经印发通知，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字样的这些招聘信息啊。显然从政策导向来讲呢是明确的，但是啊具体到了职场之上，依然面临的是隐性歧视这样的困境。就像刚刚所提到的，我们是事情当中这个事例，因为他的第一学历是专科，哪怕他拿了双一流的硕士，却仍然被拒之门外。可以说这件事啊，这已经是让人感受到这有一些市面上的招聘者啊，他们在考察这求职者能力的时候啊，真的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现在

那人才太多呀，还是什么样原因？那各种各样啊，让人觉得不太这能接受，或者说不太理智的理由来拒绝别人啊。一个问题还在于说，既然之前有这种限制，为啥一开始的时候不说呢？五轮面试了之后啊，才来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而且呢，一般情况下，就像刚刚说到这件事啊，这位求职者他呢在求职之前也是已经把自己此前的这工作给辞掉了。那求职者在应聘过程和应聘前可以说都会做大量的准备工作，付出很多精力，结果最后却卡在了最初，是事实上啊，感觉就有点像被人耍了一般的感觉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从企业用人的角度来讲，我们究竟应该看的是什么？第一学历可能是起点，或者是换句话说，刚刚提到的这第一学历本来就是一个伪概念。所谓的这个第一学历啊，可能是提到或者是它的代表的是可能之前学习的，我觉得它只能代表之前的这个学习经历吧。如果仅仅是因为所谓的第一学历不够光鲜就把人淘汰，是不是太缺乏这说服力了？就像这位求职者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所说到一句话，我觉得很发人深思，也直指，可以说也是直指这件事情的底线啊。他说：“我只是第一学历，所谓的第一学历不好，并不是有案底。”所以说，正常情况下，一个健康的职场，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就应该允许求职者用努力来覆盖自己所谓的这第一学历不高的这些标签。而一些企业单位是不是更应该放下这些偏见，想想自己为什么招人，要招什么样的人呢？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到的同样是跟这学校有关的这个事儿啊，咋说呢？现在呢，很多的这学校啊，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生源的减少。那这事儿啊，可以说这不只是个别的现象，而是目前啊是挺普遍的一个现象啊。比如说呢，像是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些地方幼儿园啊，这大面积的减少了，甚至包括从起点开始是产科，哎，设置的都比以前少了。还有的呢，这有一些学校啊，也是这农村小学呢被撤并，然后呢并入到这大的这村这乡镇小学或者说市直小学啊等等这些里面。那这个在我们晋江也有啊，有一些呢。这比较基层的这些小学呢陆陆续续的就关停，然后呢并校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就有了。那确实这一个情况啊也是现在呢很普遍。那有的学校啊，有的地方啊，在这些学校关停了之后啊，为了使这闲置的资源能够综合利用起来，而把这些学校啊改建成了养老院或者是长者食堂，使得有些人戏称啊，是吧，这换了一圈转一转啊，结果老了以后又回去了。确实这个转变的背后呢，反映出来的是现在城市建设和人口变迁的人口结构的变迁的情况，闲置的小学批量出现，出生人口少了，这是一方面。根据教育部统计的数据，2025年全国的普通小学呢是12.83万所，而2024年的时候呢一共是13.63万所，一年之内的是少了8000所。那另外在校生人数的信息啊，2025年小学生在校人数是10,178.29万人。那相当于是1亿多人啊。那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数字10,584.37万人，一年的时间少了406万。应该说这个呢不是唯一的原因，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整体的城市化是人口的集中，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使得有一些这基层的学校啊他们慢慢的就会被撤并了。大伙儿呢也觉得城镇或者说市直的教育资源呢是更强的，即使老家在农村，不少家长呢也会在城里买房，把孩子啊送到这城里面去读书。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些闲置的特别是一些乡村

村的小学啊改建成养老设施，说实话不仅没毛病，而且我觉得还挺适合，方便了基层的养老啊。当然改造呢这是第一步，除了有硬件之外还得有软件。养老这块呢需要的是专业的照护啊，所以人力资源这块可以说呢也是更加缺失的。那对于这社会来说，如何能让这些闲置的校舍闲置的这些学校再度的发挥出自己的能力啊，那除了改建成养老院之外，就像刚刚说的，人才也非常的关键。如果说你能够引得入相适应的这些养老方面的一些人才的话，我想这些闲置的校舍利用率也会大大提升了。

8:12，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时刻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的一些新闻啊。体育方面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亚运会这块的情况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方面的这情况啊。据了解呢，此前呢，中国乒乓球这男女队呢也是发布了参加这亚乒赛这块的名单啊，乒乓球亚锦赛。那从名单表上来看呢，参加男团项目的是林诗栋、温瑞博、周启豪、梁靖昆和李天阳。打女团的是蒯曼、王艺迪、陈毅、石勋瑶和李毅。那出战男单的呢是林诗栋、温瑞博、向鹏、梁靖昆、黄友正。出战女单的将是蒯曼、王艺迪、陈毅、石勋瑶、秦宇轩。男子双打林诗栋、黄友正和温瑞博、袁立岑的组合，女子双打蒯曼、王艺迪和陈毅、蒋依依的组合，混合双打林诗栋、蒯曼和黄友正、陈毅的组合。国乒队总教练秦志戬呢，此前也提到了，那亚锦赛之前呢有亚运会要打，年底呢还有混合团体世界杯，还有 WTT 系列的几站积分赛，那国家队这块呢参赛任务还是比较重的。教练组呢在结合了现在的一些情况，以及呢充分和队员们沟通了之后啊，同意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何卓佳五名运动员自动放弃了这一次的选拔赛这块的一些资格。周启豪呢这不参加男单、男双和混双的一些选拔啊，只打这个男团。那教练组呢也根据不同项目和实际需要，针对有针对性的进行了选拔。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亚冠比赛这一块的情况。那亚冠比赛呢，在刚刚结束的比赛里面呢，几支中超的球队啊，也是陆续的出战。那么亚冠的这精英联赛当中啊，在东亚区的比赛里面，上海海港和北京国安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那上海海港这一块呢，对阵的是泰国的拉查乌里队啊。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双方哈、也都是还是准备的比较充分。那尤其是上海海港这一块，本赛季呢联赛当中表现的不是很好，尽管作为卫冕冠军，他们呢在联赛这块表现欠佳，所以呢只能寄希望在足协杯当中继续的来获得这比较优势的名额。那至北京国安队这一块呢，他们就相对来讲啊就没有那么多的压力了，所以呢在对阵浦项制铁的比赛当中啊，浦项铁人的比赛中，北京国安呢也是派出了五名外援来进行首发。那这场比赛这一块呢，上海港上半场的3-0就取得了领先，最终呢是跟对手啊6-4啊。那这北京国安这一块呢，开场领先之后，那没有接下来的这些太多的这些变化。同样啊，他们也是在这只应该说在他们也是在比赛当中啊抓住了这机会，最终呢也是3-1的比分战胜了对手。另外呢，随着这新一年度新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的开赛啊，亚足联也确定了各协会下一年度亚冠精英联赛的参赛名额分配的情况。那中国足协是两个亚冠精英联赛和一个亚冠的二级联赛的直接参赛名单。

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此时刻呢关注过了有关于乒乓球和足球方面的这些消息之后啊，我们再来呢关注其他这一块的体育新闻。篮球赛场这一块呢，我们要和大家哈共同关注到的是中国男篮的比赛情况。名古屋亚运会男篮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会在今天下午的3点正式开打了，中国男篮和沙特队啊也将会对阵。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拿到本届亚运会的第一个这预赛第一个四强的这名额，半决赛的名额了。从纸面实力来看呢，沙特队是弱于中国队的啊，但是呢沙特队这块还是应该说我觉得避免阴沟翻船吧。虽然说很多球迷赛前预测说这是会一场大胜啊，但是呢从小组赛的细节来看，无论是主教练郭志强还是说整个团队这一块轻松的这种感觉还是可以，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哈，不能够阴沟里翻船啊。此前的小组赛当中，中国男篮呢是3连胜，是稳稳的拿下了 C 组的头名但是呢在往下进入到接下来的比赛之前啊，有评论员也说了，说中国队呢这此前小组赛可以说都没有怎么遇到比较牛的这个队伍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整个位置，对于整个球员，虽然说是赢了三场，但心态来讲啊有变化。而另外一点呢很重要的，对于中国男篮来说，锋线啊现在确实比较吃紧，因为呢原本的这首发中锋呢首发的这个前锋啊这块朱俊龙也是有伤病啊，大腿拉伤了。

八点十，早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时段，那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来自于这路面这块的情况啊。关注过体育消息之后呢，实时插播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消息，在紫茂镇南迎宾大道重红街路段由西往东啊有事故，并且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啊。紫茂镇南迎宾大道重红街路段第一。向东这一块啊，已经是有事故了，占用这应急车道，请各位注意。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有关于体育和路面方面的消息啊，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此时刻我们来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啊，半点之前继续来关注。新闻方面，先和大家共同关注时政要闻这一块。近日，那习近平在给漳州市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持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在今天就将正式通航了。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发布，其中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企业营收要突破300万亿元。来关注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会在16号时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和同其进行会谈。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了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等这些内卷问题和竞争风险。

0: 那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受到强降雨的持续影响啊，海南不少地方也是发生了洪涝灾害。国家发改委呢紧急安排了3000万元支持海南省渡好暴雨洪涝灾害灾中的灾中的这一些情况和应急恢复相关的这些工作。焦点四早知道，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下载本台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发布啊。那晋江观察也稍后呢，也欢迎各位和我们实时来继续保持互动。那么在半点之后，节目继续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8: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的开场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及时发布的路况情况。请大家注意，在磁灶镇国道324天宫陶瓷城路段，尤其往东方向有事故，占用左侧第二车道，请注意啊！磁灶镇天宫陶瓷城路段，尤其往东方向有事故，占用左侧第二车道。九点四，早知道。那么此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新闻啊。本地方面新闻，我们呢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据了解呢，晋江啊，近期举行了蚊媒传染病应急处置实战拉练暨疾病防治重点工作调度会啊。那

在这一次的会上呢，在新塘街道围绕镇街吹哨、部门报道这样的联动防控机制，汇报蚊媒传染病防控的情况。安海、池甸还有教育局和文旅集团汇报近期爱国卫生运动工作的情况、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的安排。卫健局方面部署了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工作。会议当中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克服麻痹松懈的思想，聚焦关键攻坚，全面落实全域精准防控，强化机制保障，确保四方责任穿透机制，要严格落实预防为主、源头治理、严防输入、精准处置的策略，紧扣晋江2026秋季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方案，坚持清除滋生、灭成文，强监测、严处置、广宣传。

来关注到的是晋江人行道平整还有路灯升级方面的这些项目正在冲刺收官，这也是今年晋江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百条人行道微更新及万盏路灯节能亮化。针对于长兴路沿海大通道深沪段博览大道晋南快速通道啊等等这些主干道，那晋江这块呢这一次也是将10000盏老旧高能耗的路灯啊实施改造。那这次更换的灯具呢有单灯控制器，根据路段的情况智能的调节明暗，这既能够解决由于树木遮挡导致夜间照明不足，也能够避免过度的光污染啊。那同时呢这些路灯呢采用的是高效 LED 的节能光源，那也是实现啊这节能的同时这也是亮度方面的有所提升。那截止到上月月底呢万盏路灯更换已经完成了9585盏，完成率已经超过了95%。改造完成之后，所有的路灯将会统一的接入市级智慧照明平台，实现远程调光，还有故障自动预警。这一举措呢，可以说大幅度的降低了用电能耗，更将实现城市照明的精细化和智能化的管理。人行道整治这一块啊，针对于树根拱路这类长期困扰市民出行的顽疾，市政公司方面介绍啊，整体项目的施工呢也是建立起了跨部门的联动机制，由城管执法局联动林业园林部门先进行破除，这把这凸起的树根呢来进行破除，然后再来进行基层的重铺、透水砖更换等等这些工程啊。截止到八月底，城管部门呢也是针对于中心市区6条街道，是109条道路啊，6个街道的109条道路开展了常态化的巡查，累计修复各类破损点位5200处，覆盖了全路、和平路以及福兴路这些主次干道。那除此之外呢，在这树根凸起破除这一块，破除了120多平方米的树根。拆除破损人行道1100多平方米，整体整修人行道5000多平方米，整修路园石2000多米，新建维护止车石189个。此外呢，晋宁路八仙山路段的整治示范改造，同样呢也是通过标准化的树池改造等措施来解决树根拱路这样的问题，有效的提升了市容市貌和市民的步行环境啊。

继续来关注本地方面，吉达这一块的消息啊，和大家呢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和大家说到的是，在陈岱南港路及西江路交通综合整治工作近期展开，联动城管和交警等部门，主要是针对于路面上的这些僵尸车还有占道经营的情况进行了清理啊。南港路和西江路也是陈岱镇比较重要的通行道路，沿途呢有不少的商铺，车流人流也是比较集中，道路两侧僵尸车滞留，商铺占道经营以及车辆乱停乱放的这个情况也比较突出啊，不仅挤占公共通行空间，还有相应的一些交通隐患啊。那这一次呢也是采取定点值守和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啊，针对于僵尸车，执法人员呢会先联系车主，联系不上车主或者是联系完了以后超期没有撤离的情况之下，那有关部门呢将会进行依法的拖车拖离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有关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和大家共同关注到这里。此刻呢，再来了解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国际时讯板块，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在美国，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表示，美国呢在太空近地轨道部署了太空武器，这也是美国首次公开承认自己啊拥有太空进攻的能力啊。根据国外媒体报道呢，麦因克是在马里兰州国家港举行的空军与太空协会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言说，部署这种在轨武器对于保护美军至关重要，美国已经做好了应对不断演变的威胁的能力啊。那根据媒体报道呢，具体麦因克呢没有说明这种武器是什么类型，但是呢暗示它将会用于太空控制啊。一名匿名的美国官员表示，这可能包括用于摧毁敌方的卫星。报道当中说，这也是美国第一次啊对外承认它在太空这块具有进攻能力啊。那么另外呢，根据法新社的报道，美国太空军发言人也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到过，那美国呢已经在部署轨，已经在轨道上部署了太空控制武器，目的是为了保护啊部队的遭遇对手行动的影响。此前呢，在1967年，各个国家所签订的外层空间条约当中也是禁止在轨道上部署任何大规模的杀伤性的武器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军的这个做法势必啊又将会被其他国家谴责，同时也是产生担忧。美国的太空军呢2019年成立以后，可以说也是一直啊都在这不断的变化。作为美军70多年来第一个新增的军种，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在去年时呢签署行政命令，授予了太空军更多的一些这行动方面的职权，强调美国太空军不仅负责保卫资产，还将会成为一支进攻力量。

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啊，日本山梨县计划进一步加强富士山在闭山期间的登山管理。今后啊，游客如果要是在闭山期间登富士山并发生事故，如果要是动用了防灾直升机来进行救援的话，可能需要啊被救者承担一些救援的费用了。那据了解呢，在山梨县这块正在修改相关条例，那么按照相应的方案啊，富士山闭山期间，那登山者如果说要是前往六合目以上的区域，就将被要求呢提交登山计划。对于准备不充分或者是计划当中啊存在着明显问题的登山者，有关部门可以要求他修改登山方案。那与此同时呢，山梨县还考虑对于防灾救灾直升机救援啊进行收费，其中一种方案就是按照每五分钟8000日元的这标准来进行费用的收取啊，8000日元的约合人民币差不多是350块钱左右啊。根据山梨县方面发布的这些数据，近年来啊，富士山在闭山期间仍然有一些登山者啊是冒险登山，由此呢引发的事故可以说也在持续的发生啊。截至到2025年的7年间，仅富士山山梨县一侧就发生了21起登山遇险事故，造成了4人死亡。

焦点是早知道国际方面的时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教育部呢颁布了校园餐的新规定，被英国政府呢称为英国最近十多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校园公餐改革。新的规定呢适用于英格兰地区的中小学啊，将会在2027年生效。届时呢校园餐将会提高高纤维和全谷物食品的比重，而煎蛋、巧克力酱以及英国传统食物炸鱼薯条等等这些高热量食物呢就将会在菜单当中消失了。各学校呢也需要在线公布菜单，接受官方的监督。新的规定当中也是提到，中小学每周最多供应两次含油脂烹饪的淀粉类食物，禁止油炸薯条呢也将会由炸薯条变成烤薯条，而蛋糕等等这些甜点啊，中学呢每周最多两次，小学呢每周最多只有一次啊。香肠、鸡块、火腿等加工肉的食物呢每周限供应一次，并且呢还要搭配果蔬。主食纤维和全麦粉的含量也将会严格规定，校园早餐首次呢被纳入到监管当中。英国教育大臣鲍威尔表示，新的规定啊可以说被称之为叫做一代人遇到一次的重大改革，将会使全国的儿童校园餐食改头换面，基此呢也是希望说应对儿童肥胖，改善学生的营养啊。不过呢新的规定引发的质疑工会和餐饮业也是纷纷追问钱从哪里来。根据英国媒体的披露呢，现阶段英格兰的校园餐平均每人每餐啊是餐费2.61英镑啊，那这个水平呢也是低于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的预算水平。按照新的规定的话，那这个公餐的成本可能会有所增加了。英国教育工会、学校及学院领袖协会啊负责人迪亚西奥表示，校园餐预算和新规营养餐之间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学校方面需要投入餐饮设施和厨师培训。全国校长协会负责人怀特曼直言，政府必须要大量追加资金，因为呢很多学校啊已经动用教学和人事预算在补贴校园餐了。据了解呢，英国政府啊今年春季实施了为期6周的试点，但是呢效果不是很好，很多学生抱怨说新规定下的营养餐非常难吃，宁可自己带饭。有批评人士认为啊，政府呢为营养餐牺牲口味得不偿失，尤其是不少体育特长生啊，他们还希望要有这些高热量的餐食来维持体能啊。当然英国的有这个媒体啊说的是怎么说呢，说的更明显，他说啊新的规定更为难学校了。为什么呢？因为毕竟不少学校啊连把东西做熟啊都做不到啊。都说英国的这个餐食难吃啊，从这件事上可能也是可见一斑了吧。9:04早知道8:50，那么到这儿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就要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计量电台，以及搜索下载本台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那最后提醒各位，来自天气方面，今天气温23度到30度，23度到30度。好的，9:04早知道，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3: 党的二十大报告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呢？接下来来听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的解读。
4: 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的总和。因为目前现有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口大约是10亿，所以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其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始终从中国国情出发，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我们保持住历史的耐性，在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从而使中国14亿多人口总体迈进了现代化社会。所以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5: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1: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今天室内气温，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前段时间啊，在这个厦门，新一年度一年一度的这个头洽会啊，可以说呢又落下了大幕啊。那今年呢是第26届头洽会了。那在厦门举行的这一场头洽会，可以说又是再创了一些新的数据。4天的会期，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和工商企业呢组团参加这次展会。可以说啊，在这一次的展会当中，全球 GDP 排名前50的经济体里面，有48个都来了。那客商的总数呢也是超过10万，参会国别和组团的团组的这个数量都是达到了历届的新高。此外呢，在这一届头洽会上呢，也有这云上头洽会这样的线上展台，960个云上展台发布项目呢超过了4700个，促成了线上对接超过了1.9万次。可以说这一届头洽会啊，真的可以说是收获颇丰啊。那么在这届头洽会上，那晋江这一块呢，可以说也是有自己的一系列的一些举措。借着这一次的98头洽会啊，晋江呢可以说也是在这一次的头洽会上面专门是组建分团，来为全市的这个高质量发展啊积蓄动能。在这一次的头洽会当中呢，晋江呢也是借助这国家级的平台抓项目签约，进行客商对接和展览展示，积极的链接全球资源。那在这一次头洽会期间啊，主题为在助开放载体起新智未来的2026年泉州市开发区集聚区专场招商对接会也举行了，现场呢也是举行了主题推介活动。晋江经济开发区呢也围绕园区加产业加基金这样的模式做招商推介，展示晋江的产业基础、园区载体、基金赋能等等这些投资优势，向海内外的客商发出投资邀约。在合作项目的发布环节，晋江的泉州国际智创药股项目，还有共赢稳健环保科技母婴成人产业化基地项目，两个合作项目呢在会上也是发布了。两个项目总投资额呢达到了25亿元，合同外资1.25亿美元。那其中呢，泉州国际智创药股项目由香港厚林制药亚洲有限公司投资，选址呢在晋江集成电路工业园，主要布局啊医药的研发和生产啊。

在接受采访时，晋江陵园药业有关负责人呢，也是对于这一项目进行了介绍。他说到，这个项目呢，大概是分三期建设，一期呢是在陵园药业的新建厂房里面来生产研发一些这药剂啊。那此外呢，引进两条先进的生产线。二期呢，将会建设固体制剂车间，还有复杂液体制剂和无菌制剂等等这些车间，以及配套的辅助功能区。预计呢，年产值啊将达到8亿元，纳税呢将达到4000万，提供可就业岗位200个。那三期呢，将会在前期投产达到相应的效益之后啊，再来进行推进。那在这投价会期间啊，晋江企业恒安国际还受邀参加了26届投价会主宾国芬兰的开馆仪式，并且呢与芬兰的这芬林芬宝集团呢签订了战略合作意向书。此外呢还邀请了知名侨领陈祖昌等啊10名海内外的客商参加了泉州的招商对接专场活动啊。根据晋江市商务局有关负责人的介绍，在投洽会期间啊，那晋江呢促成渴望签约外资项目大约是7个，总投资呢是67亿，合同外资呢是7.4亿。这批项目呢将会进一步的优化晋江的外资结构，壮大实体经济的能级，为全市的产业升级稳外资注入强劲动能，助力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可以说，作为这个应该说是年度啊，在省内比较大型的这一个招商的展会了。那在酒吧投洽会的这一块啊，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说是非常的有代表性。那在这一次的这投洽会这一块啊，可以说呢，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带来的广阔的空间，也让这次投洽会成为了全球投资。

资者观察世界经济走向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在这一次投家会当中啊，这海联会客厅走进投家会也整合了海外投资促进机构、商协会和专业的服务资源，举办了11个专场活动，邀请了26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出席，吸引了不少的客商和企业来参加。项目超市当中也精选了130多个优质的项目，也完成了不少1对1的洽谈。资本关注当下，可以说也在寻找未来。一大批有关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和新能源的企业，在这一次的投家会当中啊，可以说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除此之外，在这个投洽会期间啊，有关于金融这一块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受人关注。那今年的投洽会呢，参展的金融企业达到了142家，相比于去年啊是翻倍增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专区当中也是集中亮相了，来自6大洲46个国家和地区的74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区域主流银行，参加了这一次的展会，为全球投资合作也注入了更强的确定性。不少的企业也表示啊，这届投家会呢也为境内外的企业与金融机构搭建了面对面交流、点对点对接的平台，有助于企业呢在对外投资贸易当中享受更加便捷的本币结算和跨境金融的服务。

在这一届投价会当中，我们国家啊展现出的对外开放的这一个姿态，可以说呢，在现在啊不少国家啊采取这种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的这种逆流哈、之下，可以说呢，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更加是难能可贵了。那接受采访时呢，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高圆圆也表示，中国呢始终坚持坚定不移的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继续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为全球的发展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和确定性。

可以说，在这一届这投价会这一块啊，那不少的这个项目呢，也是集中在这一次的投价会当中亮相啊。那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啊，在这一次的投价会当中呢，不少来自本地的一些园区的展示啊等等啊这些专场，可以说这些展台也是吸引了不少人的这目光。在这一次投价会当中啊，整个这福建展区的展览总面积达到了3100平方米，那也专门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特色展区。在福建馆内，安踏所展示的玲珑设计大模型吸引了不少的客商。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是介绍啊，作为体育用品行业的第一个 AI 设计大模型，玲珑模型呢，由安踏依托30多年积累的超千万组协辅数据和百亿参数大模型底座序列而成，具备文生图、线稿生图、图案创意设计、爆款快速拓展等等这些功能。那么借助这样的一个模型啊，可以说呢能够一键生成多元方案，使得创意丰富度啊能够提升4倍左右。那玲珑的亮相也进一步的向全球的客商展示了泉州晋江协辅数字产业化转型的深度和速度啊。除此之外呢，在一些这服务方面，那有一套啊名为靶向生物痕迹历险仪的产品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那工作人员在现场也是展示，是吧，大拇指在白纸上轻轻的按压，然后呢拿着这一个仪器配合专业的粉末轻轻的喷洒，戴上配套的眼镜啊，不到2秒钟的时间啊，那纸上的这指纹纹路可以说就清晰的浮现出来，肉眼可见啊。这款产品呢，也是基于 AIE 聚集诱导

发光技术，配合专业的熏显和半导体激光，几秒钟之内啊就能够完成生物痕迹的实时显现。那么这样的一项技术突破，为刑侦现场快速勘查可以说也是提供了新的利器啊。同样的，在福建的这个展区内，不少的客商也在渔业船舶北斗三号船舶通信终端前啊，也是驻足观看。根据工程师的介绍，相比于此前的产品啊，新一代的终端位置报告更为精准，功能呢也更加全面。设计师也是介绍，这款终端也是集成了北斗三号短报文通信模块、公网通信组件、姿态传感器和落水浮离模块等等。可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些科技技术的支撑之下，可以实现船舶位置的监控、短信收发、沉船报警、拆卸报警等全维度的功能，真正实现了全天候和全时段的位置监控和指挥调度。除此之外，园区的展区可以说也是集中展示了本地的一些产业特色。在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展区，瑞思科公司亮出了自己的这些产品啊。这家企业呢也是入驻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的重点企业，也是晋江啊打造这个中国黑血谷的一个引领企业，助力啊这核医疗装备产业链的加速集聚。根据介绍啊，在这个质子治疗、硼中子俘获治疗和医用回旋加速器这些展品方面，瑞思科呢都有自己的研发这块的优势。那这一次的参展也是希望说能够借助投洽会的平台，在展示展品的同时呢，积极的对接国外的投资机构和意向的合作方。投洽会上，那有专门的科创项目与金融的对接路演，这一次呢，可以说也是受到了各方的这些关注啊。那么在这一次以汇聚金融资本、赋能实体经济为主题的福建省科创项目和金融路演活动当中啊，那在现场知名的投资机构、国家级的这些基金，还有科创企业和高校院所代表，200多家机构的这个代表共同来在现场啊，一起呢来进行交流。那现场呢福建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和中华澳门金融资产交易股份有限公司也签署了新一轮的战略备忘录，规模10亿元的福建省新兴和未来产业种子基金正式的启动了。这笔基金呢将会聚焦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赋能种子期和初创期的科创企业。在会上呢有关的这些这优质企业也先后的上台路演，而一些金融方面啊这些公司也介绍了各自相关的业务。那在投资机构和企业啊也是围绕新兴与未来产业种子、双星联动科技成果转化以及人工智能科创、民企出海和跨境金融等等，还有这方面来进行积极的交流，同时呢踊跃对接。可以说一场投洽会啊应该说能够在这一次在这样的一个时机之下，为这各地、为这尤其是福建省内这些企业能够带来非常不错的这一个展示舞台啊。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对外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展示窗口。正如同国家副主席韩正在这一次这投洽会开幕式致辞当中所说的，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到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这一现实意义可以说也是更加凸显。那么在开幕式的致辞当中啊，韩正也提出了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
持续的深耕中国市场，不断的开创合作共赢的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呢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的、畅通的、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以这一届的投洽会为典型，可以说啊，晋江呢在招商引资啊等等各个方面啊，可以说都在不遗余力。那不论是借助着这一个展会，还是说日常啊各个政界啊，也是针对于自身的产业啊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这些招商引资等等各方面的举措。晋江呢在招商这一块啊可以说呢也一直都在不断的向前推进着。那么就在今年啊，晋江也是推出了这晋商回归工程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抓手，全力的推动总部、产业链、人才和科创四大资源回流积聚啊。从统计数据来看，上半年呢，晋江晋商回归的成果可以说呢还是非常的丰硕，全市啊新增晋商回归签约入库项目50个，总投资啊达到了220.1亿元，占到了全市招商总投资额度的2%。那么在晋江这一块，跨越山海的回家的心愿，正在一步一步的化作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晋江在招商引资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稍后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关注今天这一主题。

0: 此时段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方面的情况啊，请大家注意，在青阳街道和平路阳光路路段啊，往泉州的方向呢，有施工栈道，请各位注意，青阳街道和平路阳光路路段往泉州的方向啊，是有施工栈道。以及呢，在青阳街道长兴路在利朗的这一路段啊，尤其往东方向，青阳街道长兴路啊，在利朗的这个路段，尤其往东的方向也有施工栈道，请各位注意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的这期节目啊，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呢，共同关注晋江在招商引资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成效了。可以说招商引资啊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也是产业迭代升级的主引擎，更是县域城市突破发展瓶颈、激活内生动力、拓宽发展空间的核心抓手。在全国的县域经济竞速突围、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内外市场双向联动的新时代背景之下，传统的拼政策、拼地价、拼资源的粗放型招商模式已经落幕了。精准招商、产业招商、以商招商、乡情招商正在成为县域高质量招商的主流路径。作为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前列、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标杆城市，晋江呢始终立足实业立市、产业强势这样的初心，深耕招商引资的主赛道，跳出传统的招商思维桎梏，构建乡情聚商、产业引商、服务流商、科创育商的

全链条招商体系。2026年以来，晋江的招商引资工作可以说呢也是捷报频传，亮点纷呈。上半年晋商回归热潮汹涌，50个优质项目落地生根，总投资突破220亿元，占到了全市招商总投资额度2%的核心比重。98投家会重磅签约7个外资项目，67亿元总投资，7.4亿美元合同外资，为开放型经济注入了全新的动能。半导体测试、新能源材料、高端光电等等这些新兴产业项目密集落地，传统产业迭代项目加速升级，飞地招商、专班服务、基金赋能等创新模式落地见效。一系列的亮眼数据，一批又一批的标杆项目，一套创新打法，不仅彰显了晋江招商引资方面的硬核实力，更生动地诠释了这座民营经济之城守正创新、敢为人先、久久为功的发展品格。乡情可以说呢是最动人的羁绊了，也是最为坚实的发展纽带。晋江呢是著名的侨乡，百万晋商遍布全球，深耕各行各业，积淀着雄厚的资本，掌握前沿资源，拥有广阔的渠道，这也是晋江最为独特、最为珍贵、最不可复制的发展财富。长期以来呢，晋江也始终把晋商回归工程作为稳投资、强产业、新城市聚人才的核心抓手，跳出被动招商的思维，主动以乡情聚民心，以服务暖人心，以平台聚资源，推动总部资源、产业链资源、科创资源、人才资源全方位回流，让在外的晋商的家国情怀、桑梓深情转化为家乡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在今年上半年啊，晋商回归工作可以说有亮眼的答卷，成为了晋江招商引资最为鲜明的亮色，也最坚实的支撑。全市新增晋商回归签约入库项目50个，总投资达到了220.1亿元，在全市招商总投资额当中啊，占比超过了2%，也成为了晋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产业能级升级的核心主力军。相比于传统的外来招商项目，晋商回归项目呈现出了体量更大、质量更优、契合度更高、落地更快、生命力更强的鲜明特点，涵盖了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跨境电商、城市配套、高端家居等等这些重点领域，既补齐了本土产业链短板，又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更培育了新兴产业的增长极。在具体项目回归落地实践当中，那晋江也是精准发力，靶向服务，让回归项目变成了落地的实效。针对于每一个晋商回归项目呢，晋江严格的落实一项目一专班、一难题一提级调度这样的工作机制，配备专属的服务专员驻场，全程跟进，打通项目落地全过程的堵点难点，高效协调用地保障、能耗审批、环评备案、电力配套、厂房交付等等这些关键环节，实现签约即落地、落地即建设、建设即投产的晋江速度。可以说啊，一批标杆性质的晋商回归项目快速的投产见效，释放出了强劲的经济效益和产业效益。奥盛碳纤维项目作为新材料领域的重点回归项目，依托晋江的专属绿色通道服务，仅用了3个多月就完成了全套的电力配套建设，远超行业平均建设周期，快速进入投产筹备阶段，助力晋江新材料产业链研练补链强链。隐工科技钠离子电池1期项目落地过程当中啊，晋江的有关部门也是精准对接，积极的响应，提前交付了8300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为项目的快速装修、设备进场、试生产都提供了坚实的保障。这一项目全部打产之后呢，预计年度营收将达到30亿元，助力晋江抢占新能源电池产业的新赛道。同时呢，总投资1亿元的泉州戎马家居城项目也顺利的推进，即将试营业，补齐区域高端家居商贸配套短板，激活本土商贸消费活力啊。不止于大型的产业项目，镇级

基层镇域的晋商回归招商，同样呢可以说是多点开花，亮点纷呈。七月份时呢，内坑前往广东开展专项招商，深耕乡情资源，对接在外的乡贤企业，聚焦拖鞋特色传统产业升级、智能制造和新材料研发、跨境电商等核心领域，与深圳康利置业成功签约，共建竞品出海内坑拖鞋的深圳展示站。那么这一项目呢，也是搭建起了晋江传统产品的对外展示、贸易对接、品牌输出的前沿平台，助力内坑拖鞋产业跳出本土障碍，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资源，通过新技术、新材料、新渠道，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实现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晋商回归的持续升温绝对不是偶然的短期热潮，而是晋江长期深耕乡情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产业根基的必然结果。多年来呢，晋江始终尊重晋江商人、善待晋江商人、服务晋江商人，持续的完善晋商回归扶持政策，搭建起常态化的对接平台，优化全周期落地服务，让在外的晋商呢愿意回乡投资，敢于创新创业，乐于扎根发展。那对于商人而言啊，对于晋江的商人而言，回归不仅呢是乡情的感召，更是对家乡发展潜力、营商环境还有产业生态的高度认可。海量的晋商资源的回流集聚，也彻底改变了晋江招商引资的格局，从向外求资源转为向内发潜力，内外双联动，为县域民营经济持续繁荣筑牢了根基。立足闽南沿海，毗连大湾区，背靠海西经济区，开放可以说呢是晋江与生俱来的基因，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的深度融合、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晋江呢始终坚持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并举，持续的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聚焦优质外资、高端企业和高新技术、国际资源，精准招商，不断的优化外资结构，提升外资质量，壮大开放型经济能级。今年的九八同乡会，晋江对外开放招商可以说也是迎来了高光时刻，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外资招商成绩单。本次同乡会上呢，晋江主动抢抓国家级展会机遇，招商引资，精准的对接海内外的优质客商资源，积极的参与泉州专场招商对接活动，邀请陈祖昌等十名海内外侨领和重点客商参会洽谈，凭借成熟的产业生态、优越的区位优势、优质的营商服务，可以说赢得了广泛认可，最终呢促成了七个优质外资项目啊来有希望签约。晋江呢整个这总投资达到67亿元，合同外资呢是7.4亿美元啊。这批落地的外资项目呈现了结构优、能级高、带动强、前景广这样的突出特征，彻底摆脱了传统外资项目以劳动密集型、低端加工型为主的旧格局，重点聚焦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等领域。项目的落地投产呢，不仅能够直接壮大晋江的外资经济体量，更能有效地优化全市的外资产业结构，补齐高端产业短板，引进国际先进生产技术、管理渠道和市场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为晋江产业的高端化、国际化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持续夯实区域开放性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从外资招商的迭代升级当中能够看到晋江招商理念的变革。过去啊，县域的外资招商普遍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引进轻培育、重落地轻赋能这样的问题，同质化的竞争、低端化的引资现象也比较突出。而如今的晋江啊，是始终坚持招商选资、招优引强这样的一些原则，坚决摒弃低效、高能耗和低端的项目，精准的挑选那些契合城市产业定位还有符合绿色发展理念

适配转型升级要求的这些优质的外资的这些项目。同时呢，晋江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的项目引进，而是注重依托外资项目带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全面升级，推动本土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呢来合作，双向赋能，实现引进一个项目，培育一个企业，带动一个产业，激活一片生态，这样的连锁效应。以这一次投洽会签约的项目为依托，晋江呢也将会进一步的深化对外经贸合作，搭建企业常态化外资对接平台，持续的吸引全球产业的持续的吸引全球优质资源的集聚，让晋江也成为海思区外资投资兴业的首选之地啊。更值得一提的可以说啊，还有那在晋江这一块啊，外资招商和内资回归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双向赋能这样的发展格局。晋商回归啊，主打本土资源的激活，传统产业的升级，民营经济的扩容；外资招商呢，是主打国际资源引进，高端产业提质，开放能级提升，一里一外，只一稳一升，那共同的构建起了晋江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招商引资新的结构，为区域增长调整了结构，同时呢也这促转型啊这些也都为他们提供了双重保障。产业是招商的根基，招商是产业的延伸。晋江啊，有纺织鞋服、建材家居、食品制造等等这些非常成熟的传统优势产业，长期以来呢都在支撑着县域经济的稳步发展。但是呢，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之下啊，传统产业呢也需要转型升级，新兴产业也需要培育壮大。基于此，晋江坚持产业为基、科创为魂、招商为境，立足现有的产业基础，聚焦新兴产业赛道，推行产业链精准招商、科创赋能招商，精准的补齐产业链的上下游短板，推动产品产业、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新兴产业的规模化以及未来产业的前瞻化。2026年以来呢，晋江聚焦半导体、光电、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战略领域的新兴产业，那精准的落地了一批标杆性的科创产业项目，实现了招商引资从招商到引资，然后呢再到引智、引技、引创新，这样的升级，成为了全市产业高质量转型的一个最大的亮点了。在半导体领域啊，晋江呢也是持续的深耕集成电路全产业链的布局，依托福建晋江集成电路科学园平台优势，精准招引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项目，补齐产业链的生态短板。那六月份时呢，新云晋江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基地项目正式的签约落地。这个项目呢，由国内领先的先进集成电路测试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杭州朗讯投资建设，选址呢就在晋江的新制造产业园，重点布局高端半导体芯片测试服务业务。这个项目的落地具有非常强的补链强链效应，能够精准的衔接辖区内现有的晶圆调整还有晶圆制造先进封装产能，补齐晋江集成电路产业链制造封装测试这样的缺失环节，完善半导体全产业链生态，推动晋江啊从单一环节的加工向全产业链的这一体化的发展跨越，助力晋江打造海思区域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集聚高点。在高端光电产业领域，晋江呢也是依托基金赋能、飞地招商模式，成功的引进了头部企业，实现了新兴产业精准突破啊。怡普光电通过齐鲁前海基金精准投资与后者赋能，那将企业的总部呢从外地战略南迁进入到了福建晋江科国际新创港，首期租赁呢也是超过了6000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开启了深耕施工，开启了深耕晋江布局东南市场的这个征程。二月份时呢，整个项目厂房也是正式启动装修，快速推进投产筹备工作，那整个项目落地效率也是非常之快。

可以说，所有的这个招商引资的竞争啊，归根到底呢，也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优质的项目不会凭空落地，资本呢更不会盲目的集聚。所有的招商引资的这些成绩背后，可以说都是服务、还有营商环境以及产业生态。相对于大城市政策、人才、资源等等这些优势，县域城市招商引资的核心突围路径就是以服务来补短板，以环境来聚人心，以效率来赢市场。晋江在营商环境领域可以说呢也是深耕建设，始终秉持着服务企业无小事、项目落地零障碍这样的理念，摒弃形式主义，构建起全过程、全周期、全方位的项目服务体系，从签约到建设，再到投资运营，再到增资扩产，那提供一站式专业化的服务，真正做到了招商有心、服务用心、企业安心。在亮眼的成绩的背后，可以说啊，我们也是需要清晰的看到新时代晋江在招商引资工作啊这块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从产业结构来看啊，传统产业呢招商项目呢比较多，体量很大，仍然是主力。半导体、光电、新能源等等啊这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项目虽然也加速落地，但总体体量偏小，产业链不够完善，龙头企业偏少。新兴产业集群的效应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因而啊，也仍然需要持续在此发力。此外呢，从招商的能级来看啊，目前呢，晋江招商是以项目落地为核心目标，高端的总部经济、科技研发中心、平台型企业以及外资总部类型的这种高能级的项目占比仍然偏低，对于全球高端资源的集聚能力仍然有提升的空间。从人才的支撑这一块，新兴产业落地也加速了高端技术人才和研发人才以及运营管理人才的需求，但是呢，县域城市人才吸引力有限，高端人才短缺，这个也将成为制约项目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壮大的一个瓶颈。从招新的层面来看呢，非地招商和基金招商以及产业链招商的模式还处于探索完善的阶段，专业化的招商团队能力仍然有待提升。正视短板才能精准突破，立足优势方能精准企稳致远。面对未来，晋江招商引资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持续进行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啊，深耕产业，精准招商，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提升招商能级，聚能聚焦高能级的这些项目，强化人才赋能，创新招商模式。相信啊，晋江呢也将会在接下来的招商方面就会有了更好的一些效果。招商是一项永远不会停歇的接力赛，也是一场久久围攻的持久战。2026年以来，晋江一系列的招商热点，这一系列的招商的实践，可以说这样的成果展示已经诠释了新时代县域招商引资的正确的路径。从晋商回归再到外资提质，再到科创招商，再到飞地。可以说在晋江这一块相信以永不止步的创新精神、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优化招商理念，创新招商模式，提升招商的质效。相信啊，接下来晋江呢也将会持续的吸引更多优质的项目和高端人才以及优质资源集聚，推动晋江的经济发展持续繁荣，产业能级持续提升，城市实力持续增强，持续的打造新时代县域招商引资标杆，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样板。好的，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

声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梁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很多人对华语流行音乐最初的记忆都来自于一台双卡录音机或是一盒翻录磁带，那些90年代响起的旋律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代人关于青春时光跟往事的初印象。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循着这份华语乐坛的初记忆，解锁这一期的作品，来自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

悲伤的眼泪是流星，快乐的眼泪是恒星。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由杨立德作词，陈小霞作曲，1993年发行。干净清澈的嗓音是孟庭苇留给一代人最深的印象。陈小霞的旋律细腻动人，用流星恒星来描摹眼泪，诗意又克制，没有浓烈的伤感，却轻轻地触动人心。下面这首歌曲是由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小芳》，也是内地民谣里程碑式的作品。在90年代初，小芳以朴实口语化的歌词，真挚平实的情感，打动了亿万听众，掀起了内地民谣热潮。

1993年，当年还名不见经传的东北歌手李春波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了这首《小芳》，他被中国唱片公司发掘出版发行了同名专辑，半年时间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张，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阵小芳热。来自1993年黄安带来的《新鸳鸯蝴蝶梦》，当年黄安写出这一首歌的旋律之后，感觉颇有古风的韵味，便翻开唐诗一首《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映入眼帘：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扰。黄安将其稍微修改，变成了这一首歌的歌词。我们来听《新鸳鸯蝴蝶梦》。

今天的热播这首歌曲也随着爆火，歌词用古典诗词的意境，旋律采用的是传统的五声音阶，也是华语流行早期国风的佳作。我相信这首歌曲也是很多听众关于华语流行音乐最早的国风记忆吧。接下来同样是取自诗词，后来经由古建分作曲，由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演唱，是央视版《三国演义》的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浑厚深沉的男中音唱出千古兴亡的厚重跟苍凉。这部电视剧当年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这首歌曲也是深深印在大家的心底。可以说它跳出了普通流行情歌的范畴，带着厚重的文学底蕴，成为一代人的华语音乐剧里面气势恢宏的传世之作。杨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后的一首歌曲依旧是来自诗词作品，化用唐代张继《枫桥夜泊》的诗意，古韵融入现代的流行旋律。那么当年毛宁也是凭借这一首歌曲登上了央视春晚，歌声诉说时光流转的感慨，成为很多听众华语乐坛初记忆里难忘的男声经典。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毛宁涛声依旧，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3: 提炼汽车精髓，
4: 汽车精髓，
3: 全市品牌真谛，
4: 品牌真谛。
3: FM
4: 车市淘宝，
3: 车市淘宝。
5: 小军说：“汽车
6: 让我如此美丽。”
5: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八月份的车市行情。为什么是车市行情，不是八月份的销量排行榜呢？因为八月份的销量排行榜还没有放出来，但是在9月1号这天，各家车企已经把八月的交付量的海报放出来了。当时还在感慨，现在车企晒销量排名比自家娃的这个学校晒年级的排名是勤快多了。每个月1号雷打不动，按这个每个月哈，这个榜单比月考成绩出的还准时。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年车企公布的销量的时候，一个比一个喜庆，各种再创新高，同比大增，历史最佳，连续几个月突破，看起来是欣欣向荣，稳中向好。但是每次这个或者说了解到一些主机厂的这些情况的时候，为什么从上到下各个层级的车企领导都吐槽生意难做呢？也欢迎你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来看这边也有一个数据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月销量背后几家欢喜几家愁。今年7月份全国乘用车的零售146.1万辆，同比下降 20.9%， 8月份乘联会初步预估158万辆，虽然环比回升 8.1%， 但是市场的整体依然是压力很大。还有一个数据我也觉得值得关注，就是在8月零售的158万辆当中，新能源卖了将近104万辆，占比 65.8%。 也就是说如今的新车市场留给燃油车的地盘就剩1/3了，每三个提新车的人其中两个提的就是新能源车。所以为什么各家新能源车企的海报看起来红红火火，整个车市的数据却依然不好看，就是因为他们增长的方式不是在一个不断变大的蛋糕里面多切一块，而是在一个整体缩水的蛋糕里面拼命的从别的车企的嘴里抢肉吃。尤其是燃油车，七月份燃油乘用车的零售只有51万辆，同比下降 40.5%， 这已经不是正常的市场波动了，而是一轮非常剧烈的结构性的塌缩。新能源车企每多卖一辆，很多时候就意味着合资燃油车少卖一辆，头部品牌每创一次新高，后面的品牌可能就得少活一口气。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车企海报上的销量并不是同一个口径，有的是国内的零售，有的是批发的销量，有的是交付量，有的包含了出口，还有直接写全球销量。领跑、极客、深蓝把海外算进去，特斯拉上海工厂的数据也包含出口，把这些数字直接排成了一张榜单，就像是班级拿的这个叫月考成绩，全校通

统考成绩和体育加分之后的总成绩放在一起排名，看着热闹，实际不能简单的横向比较，所以今后这些销量数据也越来越难看懂，因为口径是不统一的呀。

们来看一下八月份新势力交付成绩单，现在车企晒销量的排名啊，这个叫每个月一号是雷打不动的，比如说42101辆交付量，这是哪个品牌？还有36981辆，以及理想的37679辆，未来的35836辆，7306辆，小米汽车30000台，

普及39107台等等等等这些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排行，2026年八月份新能源乘用车的批发销量，来看一下比亚迪汽车433384辆啊，吉利汽车173675辆，奇瑞汽车115558辆，领跑汽车103129辆，特斯拉中国86166辆，上汽通用五菱57708辆，长安汽车570092辆，长城汽车40695辆，广汽埃安39232辆。其中呢，像长安汽车后面57092辆是预估。那么刚才说到的这个啊，就是解释了为什么新能源车企海报一片欢腾，主机厂的领导却普遍焦虑，因为销量上涨不等于利润上涨，全球销量创新高也不等于国内市场好做，出口可以拖住总量，降价可以换来销量，新品牌可以制造增长，但经销商赚不赚钱，单车利润还剩多少，库存压不压，老车型怎么清，这些都不会出现在那张海报上。所以今年八月份车市真正的关键词不是全面繁荣，而是总量承压，结构巨变，头部集中，燃油车加速退潮。啊，就在这几个月哈，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店有正式闭店的消息，虽然说闭店的方式还算比较体面，给客户挨个发了通知。

啊，比如说南京的一家非常规模非常大的奔驰 4S 店，也是正式闭店啊，是上市集团本地还有集团旗下的其他的奔驰店，把客户的维保平移过去，基本上没有什么纠纷。但是一家经营多年的大型的奔驰 4S 店能够如此安静的退出，本身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包括我们本地的啊广本，对吧，润通广本，多少人的记忆，对不对？过去大家总觉得啊，价格战先淘汰的是弱势品牌，还有边缘的经销商。现在连豪华品牌的一线门店也开始算不过账来了。说白了，车还能卖，只是利润没有了，客户还在，只是越来越少回店消费。表面关掉的是一家 4S 店，背后收缩的却是整个传统燃油车时代的商业版图。其实想想也挺唏嘘的啊，以前是新能源车证明自己能不能活下来，现在轮到燃油车证明自己凭什么继续留下来了。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海外出口的爱恨情仇。咱们聊两个海外销量非常亮眼的品牌，一个是比亚迪，一个是奇瑞。比亚迪在八月份卖了多少辆呢？44.03万辆，同比增长17.8%。这个数字当然很大，但如果只看总销量，很容易忽略比亚迪正在发生一次结构性的变化。因为在这44.03万辆的这个数据里面，海外的这个销量达到了18.95万辆，同比增长134.5%。换句话说，比亚迪在八月份每卖出100辆车，大约有43辆卖到了海外。以前比亚迪的海外市场

我们还注意到一点，根据比亚迪半年报以及路透社的报道啊，今年上半年比亚迪海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3%，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中国市场。当然，这里统计的公司是整体的海外收入，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汽车业务板块的单独占比，还包括了电子代工、电池等业务。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儿，比亚迪已经不再是一家主要靠中国市场挣钱、顺手做点出口的车企。并且对于比亚迪来说，海外不只是多卖十几万辆，还是在给失去的利润寻找出口。毕竟现在国内市场竞争越来越充分，利润压得越来越薄，而在海外市场，同一套电池、电机、混动技术可以卖出更高的价格，也能够获得更好的利润空间。所以以后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车尺寸、配置、设计可能都不太看得懂了，因为这款车不仅卖给国内，还要卖给巴西人、东南亚人、欧洲人，他要研究怎么让巴西人也喜欢比亚迪，欧洲人更能够接受纯电还是插混，东南亚消费者更看重价格、空间还是可靠性，比亚迪在当地卖车究竟是从中国出口还是在海外工厂来生产。换句话说，比亚迪真正的第二增长的曲线可能并不是方程豹、腾势和仰望。高端品牌当然重要，但他们解决的是品牌天花板，海外市场解决的才是销量空间、利润空间和未来十年的增长空间。那关于奇瑞，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各位来聊。那各位想要关注了解什么样的新车，或者关注什么样的关于车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Check it out！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嘿、hey, ，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3: 嘿、hey, ，哥们儿，看你上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2: 嘿、hey, ，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4: 嘿、hey, ，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2: 哎，朋友，路上都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诠释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

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来说一说奇瑞啊。刚才说到了比亚迪的一个销量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奇瑞。他们在八月份卖了28.01万辆，同比增长15.4%，这个成绩当然不错。但真正值得聊的不是28万辆，而是其中有19.7万辆出口，同比增长52.1%。算下来，奇瑞八月份每卖出10辆车，大约有7辆去海外。反过来说，留在国内市场的只有8万多辆。所以呢，如果你天天刷国内的汽车互联网，可能你就会觉得奇瑞最近的存在感也就那样，热搜没有小米多，话题没有鸿蒙智行多，发布会也没有新势力那么热闹。结果人家一个月卖了28万辆，里面接近20万辆你在中国的马路上压根是看不到的。这也是今天中国车企销量很容易产生的错觉。我们还在拿国内的声量判断一家车企过得好不好，但奇瑞已经不是单纯的在跟吉利、长安、比亚迪抢中国消费者了。它在巴西、俄罗斯、中东、南非、东南亚 跟丰田、大众、现代这些全球品牌抢客户。更有意思的是，奇瑞八月份新能源的销量也达到了12.09万辆，同比增长69.8%。以前呢，很多人提到奇瑞出口，脑子里面还是国内卖不动的老款燃油车拉到海外清库存。但现在的奇瑞不仅出口规模越来越大，产品也从燃油车向新能源切换，来单纯的卖车，走向本地建厂、本地生产、本地经营。所以中国汽车销量榜正慢慢的变成了全球的销量榜。比亚迪出去，奇瑞出去，吉利、长城也在出去。过去自主品牌出海是国内市场吃饱以后拿点产品去海外试一试，现在海外市场开始决定一家中国车企还能不能继续的增长。

再来聊一聊领跑为啥卖的那么好。领跑七月份交付了101267辆，八月份交付了103129辆，连续两个月突破100000辆，这什么概念？今年八月份，小鹏、理想、蔚来都在30000多的销量，差不多三家加起来才赶上一个领跑，而且新势力第二名到第七名，基本都排在了30000辆这个区间，只有领跑一个跑到了100000辆，所以我觉得魏小李这个词儿差不多该退休了。不是说蔚来、小鹏、理想不重要，而是他们代表的是上一个阶段的新势力，要么呢讲高端的服务，要不然讲智能的驾驶，要不然讲家庭用户。领跑走的是另外的一条路，他不负责教育市场，也不负责定义豪华，他就研究一件事儿，怎么让普通的人花更少的钱买到一台看起来什么都有的新能源车。所以这就解释了领跑为什么突然爆了。因为领跑把中国消费者更敏感的几个词研究明白了，车要大，价格要低，配置要高，最好再把以前的20-30万的车型才有的激光雷达、辅助驾驶、大电池继续往10万甚至是8万级别来下放。你可以说他没什么信仰，但他很懂预算。这也是领跑最大的机遇。中国车市正在从消费升级转向消费务实，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为品牌故事溢价多花几万，而是拿着配置表一项一项比。领跑赶上的恰恰是这批钱不多但什么都想要的消费者，再加上他借助 Stellantis 的海外渠道把产品卖到了更多国家，增长空间也不止在国内。但是领跑的危机也藏在这里。第一，靠性价比迎来的客户对价格最敏感，也最容易被别人抢走。今天领跑能把激光雷达塞进80000元，明天比亚迪、吉利、奇瑞、名爵几元一样可以跟。第二，销量已经100000辆了，品牌却没有真正站起来。领跑可以从6-7万一直卖到20-30万，但消费者愿不愿意拿20-30万来买领跑，这是另外一回事。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规模能不能变成利润。领跑2026年的上半年卖了应该是35.65万辆啊，营收381.1亿元，净利润只有2.1亿元，毛利率11.7%，已经赚钱了，但利润还不算厚。现在是卖的越多越好，必须接下来要证明的是卖的越多也能赚的越多。所以领跑已经拿到了进入决赛圈的门票，但还没有拿到冠军奖杯。他证明了新势力不一定非要卖30-40万元，也可以靠大众市场做到月销10万辆。但他的下一步要回答的，当所有人开始学领跑做低价高配，领跑还能够靠什么继续领先？不是三国杀，是七雄争霸。领跑之后，销量榜出现了一道非常夸张的断层，后面的鸿蒙智行4.2万辆，小鹏3.9万辆，理想3.8万辆，极客3.7万辆，蔚来3.6万辆，小米3万辆以上。也就是说，从第二名排到第七名，六家车企的首尾只差10000多辆。今天的新势力早就不再是魏小李的三国杀了，而是6-7个人挤在一部电梯里打架。先看鸿蒙智行，4.21万辆放在任何一家新势力上都不算差，但问题是，他以前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遥遥领先，结果八月份同比下降5.6%，被领跑甩出去6万多辆。当然，这并不代表着华为卖不动车了。鸿蒙智行现在的问题反而是品牌越来越多，车型越来越多，内部怎么分配流量，怎么分配资源，怎么做好差异化，不产生内耗。问界上

戒、智戒、想戒、尊戒，再加上后来的意境、起境，个个都想占 C 位。那以前华为是给一个品牌集中书写，现在更像是一个流量巨大的商场，里面每个专柜都在争首页推荐。华为的品牌光环依然强，但光环能不能稳定转化成每个品牌的销量，这才是真正的考验。接着是小鹏，小鹏八月份交付 3.91 万辆，同比增长 4%， 销量确实稳住了。但拆开来看，小鹏现在最大的隐忧是销量越多，越来越依赖的是低价的车型。2025年 Nova M03 卖了接近20万辆，占小鹏全年销量的 46% 左右。到了今年8月份， M03 依然是10万到20万的纯电轿车的一个销量冠军。新推出的 Nova L03 起售价同样只有12万3千8，纯电增程一起上，继续往十几万的市场上要销量。至于 L03 8月份究竟交付了多少，小鹏并没有单独公布，只说整个 MOVA 系列，超过了31万辆，这就很有意思了。以前提到小鹏，大家想到的是 P7、G9 是一个靠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占满20-30万的科技品牌，现在撑起小鹏销量的却越来越像 M03、L03 这两款十几万便宜又大碗的车型。这条路当然没有错，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呢 Mona 也确实把小鹏从销量的低谷拉了出来，但它解决的是规模问题，同时也制造了一个新的品牌问题，消费者到底是冲着小鹏来的，还是冲着十几万就能够买高阶智驾辅助系统来的呢？所以小鹏现在不是没销量，而是有销量没站稳价格。3.9万辆看着不少，但如果30万上下的 P7、G9、X9 始终撑不起规模，小鹏最后很可能变成一家技术讲的最高端，销量却主要来自于低价车型的公司。接下来，真正决定小鹏成色的不是 Mona 还能不能多卖几万辆，而是 G9L、GX 这些价格更高的车能不能把品牌重新的往上拽。那再来说说理想，理想八月份交付3.77万辆，同比增长32.1%，环比增长23.7%，数字明显回暖。但大家关心的已经不只是理想一个月能卖多少，而是它的产品结构还能不能继续的往上走。理想最大的危机是越来越多的越依赖入门的车型来跑量。L 系列从下往上看，尺寸价格不断放大，但设计体验使用逻辑高度相似。消费者很容易产生一个疑问，既然便宜的已经够用了，我为什么还要多花十几万买更大的车呢？这种套娃策略在过去帮助理想迅速的复制成功，现在反而削弱了高端车型的购买理由。到了纯电市场，理想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很多用户明明认可理想的家庭定位、空间体验、奶爸车的一个逻辑，理想也已经把 5C 的超充网络铺得相当完善，可是 i6 偏偏却选择了一套标新立异的造型。问题不是它不够先进，而是愿意买理想的人很多要的恰恰是一辆正常体面全家都能够接受的车，为什么不能把L 系列的那套成熟审美做成一辆纯电的 SUV 呢？所以理想的机会其实一直都在，用户基础、家庭标签、补能体系和产品体验都不差。它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在发明一种需求，而是减少套娃，拉开档次，同时造一辆让现有用户不需要说服自己就愿意换过去的这种纯电车型。

然后呢是极客，极客在八月份交付了3.7万辆，同比增长109.8%，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这次增长很有说法，不仅仅是几款车同时跑起来了，而且体系优势也建立起来了。极客 7X 月销继续破万，已经成为了纯电 SUV 的销量支柱。极客001和007 GT 组成的列装系列，连续三个月月销破万，50万以上的还有极客 9X， 撑着品牌高度。极客的 8X 的运动标签也打了出来。极客009则守住了高端的 MPV 客户和部分的海外市场。所以现在的极客不再是以前只靠001一款车苦撑，而是 SUV、 列装车、 MPV 和高端的混动都能够卖的产品。那消费者为什么买极客？说白了，它的优势比较直观，设计有辨识度，动力和底盘有特点，配置、电池、充电能力也都基本对得起价格。它不像领跑那样一味的追求便宜，也不像部分的高端新势力那样的品牌溢价太高，算是在产品个性和性价比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其实对于极客这个品牌，你如果看中的是驾驶质感、性能和设计的人，那么001、007 GT、 7X 都值得放进对比清单。极客的车型多，更新节奏快，买之前一定要问清楚改款周期和权益，别只盯眼前的优惠。说白了，极客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车不行，而是产品的迭代太勤了，老车主有时候还没有把说明书看完，新款就来了。再下来是蔚来，蔚来八月份交付3.58万辆，同比增长14.5%。拆开来看，蔚来主品牌2.12万辆，乐道8810辆，萤火虫5852辆，销量确实回来了，但原因也很现实，三个品牌把价格打到了消费者愿意出手的位置。最典型的是全新的 ES8，电池买断价降到40.68万起，相比上一代呢便宜了10多万，还有 BAAS 的方案更是把购车门槛降到了298.8万起，价格一到位，销量呢是立刻起飞，连续多个月销量破万。这说明蔚来不是车造的不好，而是过去卖的太贵。那么乐道也是一样，官降增配之后，性价比终于能跟主流的家庭 SUV 正面竞争。萤火虫采用 BAAS 以后，79.8万起，首付门槛已经进入到了吉利星越、比亚迪海豚这类小车的竞争区间。对于蔚来而言，车本身体验不错，服务、换电、品牌基础都还在，只要价格回到合理区间，消费者是愿意买单的。尤其对家附近有换电站又不想天天研究充电价格的人，蔚来的便利性依然很有吸引力。但是危机也是很明显的， ES8 靠大幅降价起飞，乐道靠官降增配回暖，萤火虫靠租电降低门槛，说明销量越来越依赖价格刺激。消费者也要看清， BAAS 只是降低了买车门槛，并不是电池不要钱，萤火虫每个月还要支付399元的租金，长期看，长期的总成本不能只跟星越比较这个裸车价。所以呢，现在蔚来可以买，但要看条件，认可换电，附近补能方便，优惠之后的产品确实有竞争力。如果用不上换电和服务，单看长期的成本，就要把电池的租金、保险和残值全部的算进去。蔚来已经证明车降到合适的价格都能够卖，下步要证明的是不靠持续降价也能够卖。最后是小米，连续五个月的交付超过了3万辆以后，小米已经证明速七和预期能卖，但两款纯电车卖的不只是配置和性能，还有很强的情绪价值。买速七的人愿意拍照发朋友圈，甚至愿意围着雷军和小米粉品牌讲故事，他们属于提车以后想晒一下的车。那接下来就是鹏程的 N70 和N90， 逻辑完全不同，他们未必是让人拿来表达个性的车，更像是小米准备用来击穿家庭 SUV 价格体系的工具。大五座、大七座、增程、大电池、长纯电续航，再把冰箱、座椅、智舱和辅助驾驶配齐，目标很明确，直接抢理想、问界以及传统的合资

家人觉得大舒服，配置高，价格还便宜。小米前面靠纯电轿车建立的品牌热度，后面呢再用增程 SUV 扩大销量的基本盘。若鹏程成功，那么小米汽车就不再只是年轻人的潮牌，而会真正的进入到主流的家庭市场。不过家庭用户不像米粉那么宽容，他们对空间、质量、售后、长期可靠性的要求是更高的。一台手机偶尔死机可以重启，一台全家出行的大 SUV 出问题，口碑可能瞬间的反噬。而且鹏程如果价格压得太低，也可能把小米刚建立起来的高端感一起压下去。等正式的上市价格公布，如果真的击穿了，鹏程 N70 和 N90 大概率会爆。但他们真正决定的不是小米能卖多少辆，而是小米汽车能不能从网红爆款变成普通的家庭闭着眼也敢买的主流品牌。所以你看这六个品牌挤在同一部的电梯里面，但各自的处境都不一样。鸿蒙之行在解决多品牌流量分配，理想在跨越纯电转型，小鹏在重建品牌产品的节奏，蔚来在验证多品牌的效应，极客在释放整个吉利体系的能力，小米则成为家庭用户的主流品牌，是他想要成为的。那当然，特斯拉依然不能小看。八月份特斯拉上海工厂批发量是多少呢？86,166辆，同比增长3.6%。注意，这是国产的 Model 3和 Model Y， 包含出口的批发口径，并不等于在国内卖了86,000辆。他们在八月份国内销售是57,162辆，全球多少呢？138,887辆。现在汽车互联网有一个固定节目，每隔几个月宣布一次，特斯拉不行了，国产车配置比它高，冰箱彩电比它全，智驾更新比它快，销量超过特斯拉的中国车企也越来越多。可问题是 Model Y 还在那里。今年的一到七月份， Model Y 国内的累计销量接近198,000辆，在新能源 SUV 当中依然排第一。更可怕的是，这不是靠七八款的车型堆出来的集团销量，而是一款车在如此激烈的中国市场里面平均每个月还能够卖接近30,000辆。这就是特斯拉最难复制的地方，用极少的车型覆盖极大的市场，让多少车企羡慕不已。当然特斯拉的压力也很大，它在中国纯电市场的份额已经从2020年的15%以上降到了2026年二季度的6.6%，八月份3.6%的同比增幅也低于新能源市场的整体增速。产品更新慢，座舱智能座舱体验单调，本土智驾竞争激烈， FSD 迟迟不能落地，这些都是它的短板。所以特斯拉当然没有以前那么遥遥领先了，但它仍然是全球汽车行业里面效率最高、复制能力最强的选手之一。那合资车呢？合资车的生存之道，日子的确过得很难，但没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七月份月销过万的燃油车啊，燃油轿车依然被朗逸、速腾、凯美瑞、迈腾、宝马三系这些合资车型所包揽。 SUV 市场里面 CRV、 RAV4、 RAV4、 途观这些车也有稳定的需求，月销大几千上万都是常有的事儿。说白了，品牌信用还没有消失，只要价格回到消费者认可的这些位置，依然有人买。更重要的是，合资新能源终于开始换打法了。大众的 ID 啊 ERA5S、宝马的新时代的 iX3、 奔驰的全新纯电 GLC 都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把海外电动车拿到中国改改电机，而是开始使用中国的供应链、中国的研发速度，甚至针对中国市场重新定义产品和价格。这些车未必能够动摇国产新能源的主体地位，但抢回一部分的市场地盘完全有可能。毕竟很多消费者并不排斥大众、宝马、奔驰，他们只是拒绝为落后的产品多付钱。所以合资品牌真正的危机不是品牌没人认了，而是转型速度还跟不上品牌价值缩水的速度。真正的机会则是在这家叫做家底耗光之前，把品牌的信用变成一批有竞争力的新能源产品。换句话说，合资车不会突然消失，但能够留下来的一定不是最会讲历史的，而是最先学会重新造车、重新定价的。那八月份的销量真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看完八月份的销量，谁赢谁输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
得明白几个

0: 道理。第一呢，不要再迷信品牌排名，今天排第一不代表半年以后还在第一。现在一款爆款，一次降价，甚至一个新品牌都可能迅速的改写六座啊，改写这个座次啊。第二，销量大也并不等于产品一定更好，销量是产品、价格、品牌、渠道、产能和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人靠技术，有人靠便宜，有人靠出口，有人靠一个爆款撑起全家。第三，现在可能消费者买车最爽，车企最难受的时代，市场的增长有限，玩家是越来越多，为了抢同一批的消费者，八百伏激光雷达、空气悬架、后轮转向，过去三四十万才有的东西，正在一路下放到十几二十万甚至十万以上的车型上。所以八月车市不是谁把谁给干趴下了，而是重新排了几轮的座次，桌子还是那张桌子，菜没有增加多少，吃饭的人却越来越多。以前坐主桌的人正在往边上挪，以前站门口的人已经坐上了主桌。至于谁能够坐稳，看的不只是下个月能卖多少，而是谁能够在价格战结束以后依然有产品、有利润，还有继续出牌的资格。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谢谢你，拜拜。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广播剧《1963发现枫桥》，总策划李红、张云，策划刘如良、王春燕，监制吴风平，责任编辑范红梅、陈哲，导演王瑞，编剧赵卫明、何增武。上集。
3: 来世，我还当你的儿子。

0: 你看，主席，在1971不久前发生在陕西一个农村大队的事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尚未大规模开展，有的地方却出现了乱斗争、乱打人、乱搜查、还乱扣帽的现象啊！
1: 腐烂，这不是把事情弄成丝乱了？
0: 说的是呢，教训深刻呀，我们必须得引起重视啊！
1: 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教育人民，首先是转变广大干部的作风，建设好社会主义。乱搞一气，只会搞乱了社会主义，不得了，是要命的呀！看起来，中央得再出掌法，指导这场运动啊。
2: 上世纪60年代初，一场在中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举国大水漫灌过后，毛主席对多地发生的过激过头现象产生警觉，不禁忧心忡忡。
1: 哎，东新，来来，东新。
3: 主席，
1: 这个列车怎么还没有到杭州呢？
3: 还有几站路。主席，5月的江南，曹长英飞，没能激发您的诗性啊。
1: 还诗心嘞？毛的那个性质喽。
2: 列车压压，直奔杭州而来，发出沉闷又凝重的铁轨叩击声，仿佛也叩击着毛泽东的心。1963年5月初，为拿出指导全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社教运动大准方针，他在西子湖畔的汪庄连续召开3次会议。12日一清早，他又把中央局第一书记们找来谈话。
1: 事情呢，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搞出了毛病，后边还要平反，那教训深刻呀。对于95%以上的人，我的想法呀，要实行不抓鞭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行不行呢？好不好啊？这回啊，是一次大考啊。
4: 是啊，是啊，是该给运动立个章程了。
5: 主席，可是我们心急呀。
1: 我说邓志，这个心急的吃阿不得热豆腐啊。
2: 风从松间吹来，吹进了房间，毛泽东也不禁打了一个寒战。鉴于过去历次运动的教训，他这次显得特别谨慎，入住汪庄，彻夜未眠，反复思量。
1: 社交运动准备1年2年搞完搞好。要搞得天下不要大乱了，这中乱小乱也不好啊，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正好利用大做文章。哎呀，总之啊，这不要心急，要搞得稳一点，莫要搞乱了啊。
2: 杭州会议结束了，作为会议的成果，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5月20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教运动的指导文件。 不过，离开杭州前，毛泽东不忘向前来送行的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交代起来。
1: 讲话怎知？
6: 主席，
1: 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下。
6: 请主席指示。
1: 浙江省委在这次运动中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难得呀。我还听说，除了现行犯，你们一律不抓不捕，依靠群众。对四类分子调查排队，这个做得好啊。
6: 主席，我们还在摸索探路中。
1: 我向来都说正确的思想一旦确立，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浙江的摸索探路做好了，你讲话就是为全国干部打考交出了头卷呐！
6: 主席，我们争取打考及格。
1: 不，对你讲话来说及格要求的太低了。浙江要拿出高分来哟！
6: 主席，我们按照中央决定，重新部署农村社教运动。哪怕推倒重来，也要争取拿高分。
1: 好，军中无戏言。江华呀，
6: 主席，
1: 到时候我可是要杀回马枪嘞，要检查落实哟。
6: 请主席放心。
2: 毛泽东主席的专列消失在江华的视野里。然而，主席的嘱托萦绕在他的耳际，久久回响。几乎同时，浙江省委派出的工作队开进了当时的诸暨县枫桥区七个公社进行试点。工作队由省委书记处书记宁进夫担任队长，他自告奋勇，直接走进了争议不断的枫西大队。
7: 别跑！别跑！你越跑，这大笨鹅越欺负人。
8: 这位女同志，鹅，你快把我赶开！
7: 去！大笨鹅添什么乱呢？你们说，是想吃竹梢，还是青草啊？来！大笨鹅直去呀！这就对了嘛！这位同志，长记性了吧？笨鹅为何叫白狗？这东西专门欺负陌生人。
8: 哎呀，笨鹅叫白狗
7: 啊！
8: 记住了。这位女同志，亏得你及时解围啊！没想到让几只鹅挡道。要不然，别说搞社交运动，就是枫西大队也进不了啊！
9: 感情，您就是省委工作队的宁书记吧？
8: 你好，我是工作队的宁进夫。
9: 哎呀，宁书记，大白鹅不知，多有得罪，请你担待啊！我叫骆秋菊。
8: 哦，骆秋菊，你就是枫桥穆桂英，骆秋菊大队长吧？
9: 宁书记就别取笑我了，就拿您蹲点我们大队来说吧，由工作队队长亲自挂帅，就说明枫西的工作没做好，这次成了运动的难点。
8: 哎呀，还有什么事能难得倒骆大队长？这回啊，我选定枫西大队，就是想看一出社教运动的穆桂英挂帅。
9: 不瞒宁书记，我怕社教工作搞成外焦里生，让大家看笑话。
8: 哎，不会不会，我呢已经看出来了，咱枫西大队一定能唱出一台好戏来。
9: 啊？宁书记哪里看出了苗头？
8: 哎，就刚才呀， 就刚才你在对付一群大白鹅的时候啊。
9: 对付大白鹅？
8: 对呀，你对情况熟悉，遇事呢能分类对待，而不是一味的全用竹梢。哎，这说来也怪啊，大白鹅也懂大道理，哎，一把青草全跟了去。
9: 宁书记这样一说，我还真想起一件事来。
8: 哦，
9: 不知当说不当说。哎，
8: 说吧。
9: 运动开始时的官判杀做法，仍然想割韭菜，这割了旧的又长新的。后来教育家说服，哎，许多四类分子服帖了。
8: 是吧？这人心呐，都是肉长的，是把锁，总有打开它的钥匙。
9: 可我也有担心呀。
8: 怎么？

0: 这些人家说你手段不够严厉，心慈手软，温吞水。
1: 宁书记，这些您是怎么知道的？
0: 邱局同志啊，你和广大社员群众做得没错，完全符合这次中央提出的精神。正因为这样，省委派出工作队来到枫桥调查，我呢就选择了你们枫西大队。啊。
1: 那这下我就放心了，
2: 队长，不好了，着地出事了！可算找到你了，着地出大事了！
1: 瞧你心急火燎的，火上房炎了？哎呀，反正差不多，是这样的，这，反正差不多，是这样的，宁书记还没来得及向你介绍，这位就是省委工作组组长宁书记。
0: 宁书记您好，
2: 宁好，吴绿英同志，
1: 宁书记是来我们大队蹲点的。
2: 绿英姐，
1: 不用见外，你说吧。是这样，招娣偷人东西了，抓了正着，要不我们直接把她交给派出所。啊，绿英姐，招娣还是个姑娘家，平时蛮不错的。哎，这件事情没弄清楚前，别求同谋似的，满街炸胡响。
2: 大队长批评的是，我的嘴就是缺把锁。
1: 那他人呢？
0: 还在大队部，这次不知是吃错了哪贴药。
1: 宁书记，哎，什么事都让您赶上了，您别见笑啊。请您也来当回包大人，断断这官司。
0: 不不不，机会难得，可遇不可求嘛。这可是让我见识的好机会啊。我呢，要看一看女包拯审案啊。<笑>
1: 走，我们去大队部。
0: 走。
1: 宁书记，我们进去吧。
2: 你也听了，这事怎么处理呀？哼，老规矩，送派出所。招娣，你的态度呢？
3: 大队长，田罗山，我做了这件丑事，对乡要吹，今后也没脸嫁人了，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听听你们发落吧，谁要我做的错事？
1: 大队长，你可听听啊！ 他还想烂稻草赖在田里，扶不起了。
4: 招娣，你给我听好了。

0: 田螺婶她想扶你，你真的想做烂稻草啊？
1: 我不想。
0: 我也听得出，田螺婶心肠好，她是怕你落下坏名声，嫁不了人。田螺婶，是吧？
2: 我也琢磨半天了，这招娣呀，是我看着她长大的，这样样周正，按理说也不会做这样的事。
1: 大人，我
2: 行了，哎，敲锣听印，听得出大队长啊是想拉你一把。大婶呢，我也是个明事理的人，做不来那个得理不让人的烂事。招娣啊，就当你这孩子一时糊涂做了件错事，现在就让他过去算了。
0: 田螺婶，就这样过去了？
2: 过去了。
1: 田螺婶，不交派出所了？
2: 不交了。
1: 谢谢大队长。
0: 哎呀，你要谢就谢田螺婶去啊。
1: 谢谢你，田螺婶的高抬贵手，从今往后我一定清清白白做人。
2: 你这丫头啊，从小啊就没个娘亲，也怪可怜的。秋菊，
0: 哎，
2: 这事儿啊，你好事做到底。这件事儿一门关紧，到此为止，可别传出去，怕出现什么幺蛾子。
0: 田螺婶放心，我不是让治保主任把着门呢吗？
2: 那就好，那就好。
1: 田螺婶，不，你就是我的亲娘。
2: 哎呦，你看看。
0: 宁书记，你看这件事情这样处理行吗？
3: 还缺一件事。
2: 啊？还有一件事？
3: 对，从此以后，田螺婶就要负责起招娣的关心教育工作。啊？
2: 啊？哎呦，好，
4: 对对对，
2: 好嘞。大队长，
0: 玉英姐，说好的叫你不要开门的。
5: 哎呀，这不耿爷来了吗？窑厂那边又出事了。哎，
6: 可不是嘛。哎，大队长，你看，刚出窑的陶器全是废品。
0: 啊？全部报废？
6: 啊。
0: 哎呀，大队投进上百个劳力，几百块钱，就打水漂了。
6: 哎呀，全打水漂了。哎呀，
3: 这是怎么回事啊？走，去现场看看。
0: 对，赶紧走。
7: 农村大地震着蛙声阵阵，夏虫奏鸣，深深睡去。可是初来乍到的宁进夫在农家板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他咀嚼回味着一天中所见的件件桩桩，激动、兴奋、思索，索性披衣下床，要趁热写下这一切。
3: 待在机关枯坐办公室的我们啊，看似想法不少，其实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啊。一件毛衣失窃纠纷，最后会以这样的结果画上句号，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啊。接踵而至发生的窑厂陶器报废事件，我又习惯性地联想到是阶级敌人在背后破坏捣鬼。可是现实却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啊。原先大队窑厂看火师傅由于出身不好，运动初期就化成坏分子，不但不允许他看火，还在大会小会上隔三差五接受批斗。这剃上去的小年轻啊，虽然根正苗红，可是看火这门技术活他纯粹是个门外汉，结果呢，烧出了一窑废品，集体损失惨重啊。手员们痛心地说，私下

0: 直通，你懂净空。哎，大队长洛秋菊，不顾人家头上还戴着帽，熬好治老腰痛的药上门送去，还准备重新启用他当看火师傅。哎呀，这种胆气连我都替他捏把汗。不过他用行动点亮了我的内心。
1: 1963年的夏季因为特别漫长，秋天的登场反而显得有些猝不及防的惊艳。南下的专列载着毛泽东主席穿行在稻谷金黄、枫叶泛红的江南原野，令他心情陶醉。与上一次杭州之行相比，心情大不一样。
2: 前庭守

0: 靠山，金水扎营头，扎营头啊，扎营头。
1: 主席，杭州快到了。
0: 不急不急不急。龙兴，来来来。
1: 主席，
0: 你晓得这是京剧中的哪一段呢？
1: 我是戏瞎子一个，主席您考我，还真把我给难住了。
0: 没事没事没事，这可是京剧四大须神高清奎老先生的名段《石阶亭》。隐隐嘱托，谆谆告诫，我是不听不厌呐。
1: 马谡大意失街亭，这个故事我倒是听过很多遍。
0: 社交运动啊，也是一座街亭，我们可不能当马谡啊，要多听听像王平那样群众的意见。因为啊，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啊。
2: 10月29日，毛泽东主席的专列开进了美丽的古城杭州。坐落在西子湖畔的汪庄，湖光山色，秋意正浓，迎接故人的到来。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带着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等当地干部早已等候在门口。
3: 毛主席，毛主席好。
0: 好
4: 主席好。
0: 是江华。
4: 主席。
0: 王芳啊。
4: 主席。
0: 我毛泽东又来讨扰你们这些当房的土地爷了啊。
4: 主席这回可是来我们浙江批卷打分的。
0: 江华等职。
4: 主席，
0: 我可是有话在先呢。我没有搞突然袭击吧？啊，
4: 没有没有。
5: 主席，王副部长，你们一路劳顿，是不是先休息一下？
0: 不用不用。我看了，我们只争朝夕啊。你这个江华，拉着公安部做帮手，这一次社交工作肯定有好东西啊。浙江有句老话叫做回回先报，你这个省委书记就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究竟是何方宝贝啊。
4: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这次我们省委派出的工作队前往诸暨县。
0: 诸暨啊，我想起来了。小丽啊，
6: 主席，
0: 我们一起到过那个地方吧。
6: 是啊，那是5年前了，主席专列停靠诸暨，您还在车上接见了县委孙书记。
2: 北京时间13: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

0: 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欢迎大伙儿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宁馨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来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和平路苏措路段往泉州方向施工占用了右侧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前几天一位闺蜜跟我吐槽说，我发现自己最近快崩溃了，儿子今年上初一，感觉他现在变得脾气暴躁，而且还对我们爱搭不理的。以前他经常缠着我们讲话，说自己在学校里做了什么，如今不一样，有时我说话他就是不听，要他把房间整理好，可他说就喜欢这样，别管我。很多事就算我催了很多遍，他也是慢慢吞吞的起身，满脸的不高兴，多说一句或者稍微提醒一句就瞪着眼睛不高兴，是不是孩子开始讨厌我了呢？其实听完闺蜜的诉苦，我深有同感，就是很多家长都会反映，自从孩子上了中学，我们作为家长的跟孩子说话的方式都得注意。以前呢，我们会安排他做一些事，他也很积极乐意，可现在一说呢就很不乐意，想按自己的安排来，所以有些事就让他自己去做，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咱都不说他。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个阶段的孩子会有如此大的变化呢？我们先来看看儿童心理学是怎么说的。其实呀，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仇亲期，仇视亲人的时期。那么这个指的是12到15岁的孩子在青春期阶段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心理阶段，主要表现是跟父母对着干，抵触父母的安排，疏远父母，情绪暴躁等等。到了这个阶段，孩子的自我意识在迅速发展。其实自我意识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比如说他说这玩具是我的，还有他经常会跟你说不，哎，这个阶段就开始产生了。只不过呢，是到了青春期青少年时期他会加速发展。如果从小就倾听孩子，尊重孩子的话，孩子的自我意识发展的比较好，那么到了青春期他就不会出现剧烈的反应。所以说到底呀，孩子的很多问题都跟父母的养育方式有关，弄清楚背后的原因，找到办法，就能够避免很多内耗了。

那么面对孩子的这个抵触、冷漠和坏脾气，家长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做到接纳与理解，孩子并不是存心冷漠，故意不懂事，这是成长必经的心理过程。外表上处处和父母对抗，内心依旧十分渴望家人的关爱。他们用顶撞、疏离的偏激方式，想要向父母宣告：我已经长大了，读懂这份背后的需求，就不会一味的指责和孩子硬碰硬争吵。青春期的孩子迫切想要拥有话语权，希望是听我的，而不是一味的听你的。倘若依旧沿用强权压制的方式，强迫孩子服从安排，只会激化矛盾，甚至诱发更极端的行为。他们尚且蛮有完全独立的能力，依旧需要家庭的庇护，却无比的渴望被尊重，反感无休止的干涉与指责。就拿关心学习来说，家长不必时时刻刻紧盯着成绩不停说教，可以默默做到心中有数，不去随意的打击否定，日常多留出倾听的空间，鼓励孩子说出内心的想法，哪怕孩子的想法不够成熟，也不要直接全盘否定，试着和孩子商量沟通，可取的部分予以接纳，不妥的地方呢，耐心分析，千万不要拿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多这样的话去压制孩子。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多给予孩子温情，少一些说教盘问。当孩子神情低落、身心疲惫的时候，先关心他的状态，而不是开口就质问。不要孩子一回家就张口追问成绩、作业，这类话题很容易让孩子产生防备心理，不愿意继续交流。咱不妨和孩子聊聊校园的趣事、日常的琐事，在轻松的闲聊里自然地了解孩子的真实生活。很多家长陷入一个误区，总觉得关心孩子就必须把学习挂在嘴边。可是青春期的孩子呢，内心世界远比课本和分数更加的丰富，他们会在意同学之间的相处，会为人际交往烦恼，会有自己的喜欢的爱好，也会有不为人知的小委屈。如果家长每次开启对话都绕不开成绩和作业，那么孩子就会下意识地关闭沟通的大门，久而久之，哪怕他心里有事儿，也不愿意再和父母吐露了。我们要明白，聊天不是审问，陪伴也不等于监督，放下时刻想要纠正教育孩子的念头，试着像普通朋友一样和孩子聊聊他感兴趣的事物，可以听听他吐槽学校里的趣事，听听他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哪怕这些想法在成年人看来有些幼稚片面，咱也不要急着反驳。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一个处处指点自己的老师，而是一个愿意听自己说话的家人、朋友。当然了，尊重并不等于无底线的纵容。不少家长面对孩子的叛逆，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觉得既然要尊重，那就什么都不管，孩子想做什么就任由他去。但是尊重和放任是两码事儿。尊重呢，是看见孩子独立的想法，允许他表达自我，而放任是丢掉原则，对孩子的错误行为视而不见。青春期孩子三观还在建立，辨别是非的能力尚且不足，完全撒手不管，同样会带来新的问题。

所以在和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呢，需要守住家庭的底线。面对原则性的问题，比如安全问题、品行问题，依然要坚定立场，但表达立场的方式不要带着怒气去呵斥，而是平静地理清利弊关系。可以和孩子一起讨论为什么这件事不能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下达命令，让孩子明白父母的约束不是为了控制他，而是出于保护。很多家庭矛盾爆发，往往是因为家长把我的期待强加在孩子身上。我们总希望孩子懂事、上进、听话，按照我们设想的轨迹长大。可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有的孩子开窍早，有的孩子成长慢，有的孩子擅长读书，有的孩子在其他领域闪闪发光。如果一直拿自己心中的标准去衡量孩子，一旦孩子达不到预期，家长就会失望焦虑，继而把情绪发泄到孩子身上。青春期的孩子内心十分矛盾，一边呢想要挣脱父母的管束，奔向属于自己的世界，另一边又眷恋家庭的温暖，渴求父母的理解与爱意。熬过这段跌跌撞撞的时光，孩子长大以后回望年少时的冲动，会感念父母当年的包容与尊重。懂得尊重与爱的家庭，孩子的愁亲期也会平稳地度过。

青春期就像是一场风雨，孩子在风雨中摸索成长，父母要做的不是强行把风雨挡在外面，而是站在一旁给予支撑与守护，不必害怕孩子的叛逆，这是孩子走向成熟必经的路途。当家庭充满理解与温情，孩子便能够平稳走过这段特殊的时期，带着家人给予的力量，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罗山街道设马路纪研中学路段往市医院方向施工占用了右侧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人这辈子最拧巴的关系往往不是和外人的冲突，而是和至亲之人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对父母，很多时候你掏心掏肺想让他们开心，结果换来的却是彼此都累。对配偶，相守多年，你总执着于索取爱意，求证真心，最后反倒把婚姻过成了战场。对子女，倾尽所有托举，你一心盼着孩子成龙成凤，到头来却落得一身埋怨，两代人甚至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关于这类家庭内耗，国学大师曾仕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根源。人情不讨，人情永远在，人情一讨，连本带利通通讨光光。只要你心中有所求，你就得不到任何东西。短短的两句话道破了所有亲密关系的本质，你越是用力的较劲，执念回报，关系越容易滋生裂痕，一家人只会深陷煎熬。很多人一辈子辛苦经营家庭，却始终过得疲惫、内耗、委屈，从不是因为家人不够好，而是相处模式错了。真正清醒的人早已悟透了相处的智慧，懂得在家庭关系里稳住心境，放下执念，顺势而为。

对父母，孝敬是本分，共情是枷锁，守住边界才是真孝敬。心理专家武志红讲过，很多做儿女的都有一种执念，想替父母分担痛苦，但现实往往是父母的苦不仅没有被真正化解，而你却慢慢陷进去，连自己的小家都被拖累了。我身边就有一个这样的真实案例，我的一个好朋友陈姐，自从十几岁起就常常听母亲抱怨婚姻的不幸，生活的不如意，她看着父亲动不动就在家发

脾气，天天对着母亲吆五喝六，甚至大打出手。而母亲操劳半生，却受尽委屈，心里特别的不好受。于是当他工作之后，再次听到母亲诉苦时，便劝妈妈搬去跟自己过，实在不行就跟父亲分开。可母亲听到这句话，却反过来骂他不孝，质问要是搬走了，谁来照顾父亲，甚至怨他太狠心，巴不得家散了。前两年陈姐又听母亲说起焦虑养老的事，于是她就承诺以后按月给母亲打钱，这笔钱攒下来以后也够养老了，希望老太太安下心来。没想到半年过去后，她才发现母亲把钱全部拿去贴补了在家啃老的弟弟。丈夫知道此事后跟她大闹一场，夫妻俩为此冷战了快一个月。想起以前的桩桩件件，陈姐委屈至极。陈姐的经历让我想起了《欢乐颂》里面的樊胜美，父母无底线惯着不务正业的哥哥，为了顺着老人的心意，减少父母的忧虑，他次次都会没有原则的为哥哥的一家托底。哥哥买房他出钱，哥哥闯祸他善后，侄子学费他来付。他赚的不少，可三十多岁了却一无所有，全部积蓄都填在了家里的无底洞。现实中这样的家庭困局不在少数，父母天天在家吵个不停，子女夹在中间左右调和，挖空心思去化解上一辈的矛盾，长辈总把过往的苦怨挂在嘴边，负面情绪层层转嫁，儿女也在常年活得压抑沉重。这些痛苦的根源正是在于他们都陷入了一个误区，错把共情当尽孝，把孝敬理解成了全盘承接，承接父母的情绪，消化父母的委屈，顺从父母的执念，把两代人绑在了同一条船上，一起在情绪的漩涡里打转，最后不仅救不出父母，反而把自己的生活也给拖垮了。曾仕强教授说得很对，孝敬父母不要盲从，盲从是很可怕的。父母喜欢什么你就顺着他，你迟早陷父母于不义。所以呢，孝敬要讲合理，父母讲的话不对你不要吭声，如果父母再叫你做你就躲开点，如果父母还是坚持，那你也不能违背自然的道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抱着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一定要让他们开心的念头，硬要把自己活成拯救父母的人。可你终究改变不了他们大半辈子形成的性格，也扭转不了他们原有的生活轨迹，强行共情硬掺和，最后只是把两代人的压力都扛在自己身上，落得两败俱伤。要知道孝是责任，顺要适度，共情万万不可泛滥。和父母相处最好的状态就是你尽你的孝道，把该做的本分做好，常回家看看，该给钱给钱，该照顾照顾，但不必强求他们改变，也不必强迫自己带入他们的情绪。这一点呢，我觉得很多到了一定年纪的中年人就能够看透，也活得透。你过好自己的日子，把人生经营安稳，少情绪化处理家事，才能余下心力更好地孝敬父母。尽孝这件事要懂得分级投入，物质上尽量满足，生活上多搭把手，情绪上保持距离。钱按时给，病时人在，节日能陪，说话不横，这四样做到了，孝这道题就及格了，剩下的都是附加题。别反过来，物质上抠抠搜搜，情绪上纠缠不清，迟早把亲情耗尽。其次呢，要学会的就是课题分离，告诉自己父母的情绪是他们的课题，你的人生是你的课题。父母诉苦抱怨不瞒，你递杯茶回应两声，表达宽慰都可以，不需要每次都把问题揽在自己身上，更不用过分的内耗。还有一点必须要明白的是，观念不同不强争辩，
两代人阅历

相差几十年，你说服不了他，他也说服不了你，不必非要争出个对错是非。你坚持你的看法，我尊重你的选择，表面附和，私下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活就好。做事尽百分百的心意，情绪留百分百的边界，父母安度他们的晚年，你过好自己的生活，互不缠扰，这是最好的相处状态了。

对于子女呢，付出是本心，过高期待是执念，得体退出才是最高修行。曾仕强教授在讲座中提到过一个扎心的现象，现如今有不少人养孩子就只是为了将来防老，但是在他看来，亲子关系一旦占了投资回报的意思，那就彻底变味了。他说了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我现在养你，你将来养我，那就把它当生意看，那叫投资放债。我今天给你50块，你将来给我100块，这就是在做生意，根本算不上是家人。多少父母嘴上说着爱孩子不求回报，心里却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我供你读书花了多少钱，我放弃工作陪你多少年，我因为你受了多少委屈等等等等。养育是一场自愿的修行，而非一场等价的交易。子女与父母的缘分本就是因缘而定，有的孩子是来报恩的，有了孩子是来结缘的，有的孩子呢是来历练父母的，你猜不到结局，也强求不来结果。为人父母所能做的，就是在养孩子的过程中尽好作为父母的责任，把该教的道理教给他，把该给他的爱带给他。至于他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是他自己的磨练，你不必揪着不放，也不必非要他按照你画好的路线走。很多父母痛苦根源就在于投资心态太重了，我供你读书，你就该考上名校，我给你买房，你就该常回家看看，我出钱扶植你的家小家庭，你就该听我的安排。人生似乎彻底活反了，年轻的时候拼尽全力替孩子铺路，把所有期待都压在孩子身上，等孩子长大了还攥着风筝线不肯放，非要干预孩子的择业、婚姻、育儿，等到子女成家立业还强行挤入小家庭的生活，插手小两口的矛盾，干涉孙辈的教育，最后闹到婆媳不和、亲子反目，好好的一家人变得生分疏离，美其名曰都是为你好，实则是把儿女绑在自己的期待上，既困住了孩子，也累了自己。听过一句话说，中国人的相处智慧，归根结底就是恰到好处四个字。孝敬父母，恰到好处，不愚孝，不冷漠。对待伴侣，恰到好处，不苛求，不敷衍。养育子女，恰到好处，不控制，不放任。人生这盘棋，不是下得越用力越好，是每颗棋子都落在该落的地方，才算赢。节目的最后，愿我们都能够在家庭关系里找到那个最舒服的位置，既不亏欠别人，也不委屈自己，如此甚好。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娜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啊。昨天呢，全市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截止到昨天上午的11点，我们泉州呢大部分的乡镇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28到31度哈，依然还是一个比较高温的天气。那么其中呢，像安溪县的这个魁斗镇啊，有测到了32.3度，是我们整个泉州地面上最高的一个温度值，体感呢也是比较闷热的。但今天呢，明显哈，就是感觉到还是神清气爽的，有秋天的感觉了。未来三天呢，我市呢会以这个多云天气为主，阳光比较充足，适合洗晒。那么今天的温度呢是维持在29到31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9到25度，是比较凉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温度。那么17到18号呢，我市最高温度呢也会有一些回升，体感会开始感觉到那么又开始热起来了。那么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啊，最近我市白天的气温呢也是有所上升的啊。中午时分呢是白露热比较明显，早晚比较凉，昼夜温差很大。而且呢，像昨天晚上我开这个空调开到29度，下半夜的时候竟然觉得有一些凉意。可见呢，早晚温差真的是相差太多了。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根据这个气温变化，随时增减衣服。尤其呢，开空调也要注意一下，千万千万不要睡凉席哦，不然呢，隔天起来你会觉得到腰酸背痛。那么在风力方面呢，今天我市依然是7到8级的一个阵风。虽然还是阳光普照的一天，但是呢，因为风力有所加强，因此呢，也会感觉到有一些些的这种秋风的感觉。那么17号呢，开始风力会减弱到6到7级。海上作业还有出海船只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防范大风的影响。秋高气爽的日子呢，不像夏天那么的炙烤，不少小伙伴呢觉得可以不防晒了，这是错误的一个想法。强烈的紫外线呢，对皮肤啊、眼睛都可能会造成损伤。在光化学反应的作用下，紫外线可能引起细胞的一些核蛋白还有酶变性，被紫外线照射之后呢，也会出现一系列的不适症状，包括我们的皮肤会变得比较黑，皮肤呢干痛，表皮呢皱缩起爆，还有这个脱落，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症状哈。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要注意防晒。像我昨天有刷到这个视频，像这个明星这个张雨欣他在家里呢都要涂防晒，说这个室内防晒也要注意啊。所以呢，讲究的人他不管是户外还是室内，都还是会留意一下紫外线的这个影响的。大家呢可以在出门前半个小时呢，在皮肤这个裸露的部分涂一下防晒霜，或者呢我们可以通过戴帽子啊、打遮阳伞啊，还有穿防晒衣等一些物理方式来进行全方位的防晒。那么说到防晒呢，也有一个小小的心得啊，像我去年买的这个防晒霜只用了一半，说明我是一个不爱防晒的人。那么我们也建议大家，这个防晒霜一旦过期一定要扔掉哈，不然是没有效果的。那么外出的时候呢，尽量避开这个紫外线最强的时段，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之间呢，是一天当中光照最充足也是紫外线最强烈的时段，尽量的避免外出。再来关注一下9月15号，也就是今天昨天呢是以这个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哈。这个2026年泉州市的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宣传活动呢，在我们泉州的师范学院来启动。其实今天还有很多的一些全民国防的这个教育的一些活动也陆续举行，因为本月份是我们全民国防教育月的一个主题宣传啊。泉州市领导指出呢，泉州这一片热土呢，它也浸润了家国大义的情怀，而且呢沉淀着厚重的红色基因。
城市的精神底色呢，更是和长征精神深度的契合，是开展了全民国防教育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呢，大家一定要赓续这个红色血脉，学习像李子芳还有陈平山等一些革命先辈的事迹，去体悟我们先烈们他们的初心使命还有崇高的追求，在回望历史当中筑牢信仰根基，要践行国防教育，广泛组织军营开放日，还有学生军训以及国防主题实践等一系列的活动。那我所了解到的，像这个高一的新生哈，在入学前他们已经有陆陆续续举行这个就是叫做军训了哈。那么现在军训呢，其实也不仅仅是中学生，包括小学呢，也有一些国防教育进入到小学去做一些这个互动，所以我们相信这个国防教育呢也会越来越普及化，而且呢走进我们的这个低年龄段，让我们的孩童们他们可以提前感受国防教育的意义。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呢，在知行合一当中去强化国防的素养，要奋进时代的征程，把国防融入理想抱负，做到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在时代浪潮当中啊，扛起使命担当，做出应有的贡献。现场呢，同步开展泉州红色遗存数字化成果展示，展现我市在红色资源的数字化保护和全景化呈现等一些领域的生动实践，让红色资源从云端走进千家万户。活动呢，还举办了武器装备展示、体验模拟射击，还有军训学生表演、武术战术表演以及军营开放日等一些环节，进一步营造全民国防教育的浓厚氛围。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全市重点项目建设提及不稳。那么位于泉州南翼高新区的南安区域的石井镇的省级重点项目泉下空港产业园项目建设招商齐头并进，目前呢，项目一期南区16栋厂房已经是全部竣工交付了，招商完成率达到 95%， 已经签约入驻企业27家，重点覆盖智能制造还有电子信息产业。项目二期呢，正在火热施工当中，将聚焦电池上下游产业，定向打造配套定制厂房，专项的招商热度持续攀升。未来泉下空港产业园将以半导体应用智能制造作为主导，搭建全链条产业体系，持续延伸智能制造新材料上下游产业链，培育协同高效的产业集群，为南翼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产业载体支撑。

们再来聚焦一下这条消息。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戏剧展演的日程已经出炉喽。那么这一次戏剧的盛会呢，是以古戏新生海思新传作为主题。会从9月24号到10月7号来举办。以泉州古城作为核心，实现全域联动，主要活动呢包括了精品的展演、学术研讨、惠民巡演、文旅融合四大板块，同时将会有超过200场的好戏来迎接八方的游客朋友们。闽南戏窝子泉州剧好看戏曲精粹展演汇聚了很多的优秀作品，包括剧场精品展演还有户外惠民展演两大部分啊。其中呢，剧场精品展演剧坛珍品国家级获奖剧目轮演呢，将会在9月25号到10月7号来举行。主要演出呢，包括9月25号晚上的7点30分，在我们泉州木偶剧团演出提线木偶戏《赵氏孤儿》。那么9月28号晚上的7点30分呢，是在惠安县的文化馆演出《掌中木偶破火轮牌》。9月29号晚上的7点30分，在安溪戏剧中心来演出高甲戏《玉珠串》。那么10月4号晚上的7点30分呢，在泉州大剧院演出高甲戏《围头新娘》。《围头新娘》呢，也是我们晋江的一个题材哈，它先后获得了很多的大奖。我们也期待这部剧能够深受大家的喜爱啊。还有10月7号的晚上7点30分呢，在泉州大剧院演出高甲戏《凤冠梦》。这些作品呢，有的有获得5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那么有的还荣获文华奖。同时呢，这个剧场精品展演还将举行剧坛诗人王仁杰优秀剧作演出周，10月1号、3号、4号晚上的7点30分，分别在梨园的古典剧院演出梨园戏《陈仲子》、梨园戏《董生与李氏》、王仁杰梨园戏剧作精粹展演。户外惠民展演亮点分成很多的海内外闽南语系的剧种将会轮番登台来展演，9月25号、27号、28号还有29号晚上的7点30分，四海千元和谐共生海思国际戏剧交流专场，三花竞秀群丑同台群丑联演专场，还有戏弄寻趣闽俗小戏闽南传统戏弄折子专场，还有偶艺传心傀儡和鸣闽南木偶非遗荟萃专场呢，也会在我们泉州的府文庙广场来举行。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闽南戏剧周非常的用心哈，也是很好的去横跨了我们的中秋节还有国庆节，刚好也是大家放假期间可以哈有更多的时间来浏览。那么另外在9月30号下午的3点30分，这场戏呢是同乡同音南地刘真，多剧种经典折子荟萃专场是选择在泉州的威远楼广场来举行。那么届时梨园戏剃灯，我们用闽南语剃灯哈，剃灯实际上叫做夸灯了哈，夸灯哈，还有这个琼剧《黄道婆破茧》，新加坡的歌仔戏呢是《踏伞》。咱们闽南呢这个地方啊，尤其是泉州这一带，你会发现哎，歌仔戏好像越来越淡了、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啊，其实在我们晋江像有一些乡镇呢，它还有一些歌仔戏协会，也是非常的难得，所以我们也一直就是希望这个歌仔戏能够得到复兴哈。我所了解一下厦门啊，台湾在还有这个漳州，他们在保护这个歌仔戏和发扬光大方面会做得比泉州好，可能泉州在高甲戏、梨园戏、南音这些，因为木偶戏啊等等哈会比较突出，所以也就这个歌仔戏也就没有那么的明显哈。那么漳州的这个湘剧有《白蛇传》《游湖》，还有厦门歌仔戏《安安寻母》，这些优秀的剧目也会轮番上演。此外呢，还将在泉州南音艺院和天后宫古戏台来举行《满南金呐爱博戏》。因为有的它的表达是用闽南语来写的，所以我们用普通话来表达会觉得哎，好像语序不是 特别的通顺哈，叫做闽南孩子爱演戏哈，但是他写的是满南干呐爱班戏，爱班戏。你看我们从普通话的角度，爱班戏好像很奇怪哈，就是会觉得这个词表达不是特别的确切了。
闽南囡仔爱搬戏，小小飞鱼短行人戏剧展演哈，小小飞鱼传承人戏剧展演，有男音，有木偶戏，有高甲戏，还有梨园戏等一些专场也会先后上演。

那么在10月7号晚上的7:30，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文艺创新创作成果展演呢，将会在梨园古典剧院来举行，集中展示我市的文艺创新创作成果。这次的展演创新呢，推出了游戏泉州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不仅呢有泉州首创来泉州当主角的戏曲文创市集，还有刀定来夸戏啊，这也是闽南语的写法，斗阵来看戏啊。闽南民间艺阵接秀和泉州有戏一起来戏曲的巡游接秀，以行进式的巡游加上沉浸式的互动，让传统戏曲呢可以走出剧场，走进我们的街巷烟火。今年这个中秋节大家有福了啊，可以在我们的泉州这个非常浓厚的戏窝子当中呢，去感受多元的一些剧种，像9月24号到26号全国首个戏曲主题文博文创市集登陆泉州府文庙广场，届时将会有50多家文创摊位齐聚。9月25号的15:30，闽南民间艺阵接秀呢，也将在泉州府文庙到中山路到钟楼来举行。那么泉州的宋江镇和台湾的石家将将会携手亮相。9月30号晚上的7:30到8:30，戏曲巡游接秀啊，将在泉州府文庙广场到中山路到钟楼往返举行。我市10多个的戏曲院团呢，将会整装上阵，高甲戏、梨园戏、打成戏、南音、提线木偶呢，边走边演。9月26号和27号下午的4:30，来泉州当主角戏曲出圈体验活动，梨园戏18部科母互动和高甲戏丑角互动将会先后在市区的中山路花巷口来举行。那么28号下午的4:30，来泉州当主角戏曲出圈体验活动提线木偶戏互动将在威远楼广场来举行。在活动期间呢，还将举行啊花仙开缸闽南戏交流推广哈。这个花仙呢也是闽南的一个说法，开讲也是闽南的一个说法，花仙开讲闽南戏，花仙开缸闽南会哈。那么有的有文读的说法叫做花仙开缸闽南味啊，闽南戏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有闽南戏剧主题学术交流活动，也会有闽南好戏名家说的系列短视频，来增进我们广大市民啊戏迷对这个戏窝子的一个理解。不要小看我们的戏迷啊，在我们晋江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一些业余戏迷，其实他们的水平已经接近专业水平了。长期的这个跟戏啊看戏哈，然后大家已经是形成了这个就是在业余时间演戏的一个习惯，我们的这个票友不得了哈。泉州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了，这一次展演会坚持惠民的导向，通过惠民索票啊线上同步直播的方式来兼顾到线下到场的群众和线上广大受众，让更多市民游客共享戏曲盛宴，切实扩大闽南戏剧文化的覆盖面和普惠度。剧场的精品演出呢，实行公益票价，统筹推出街区还有景区公益惠民演出160多场，同时大量的活动落地府文庙广场、威远楼广场还有天后宫古戏台等一些户外的公共空间。哇，整整呢有14天不落幕了，全程处处是戏台。这一次呢展演市值文艺院团有很多的好戏上演，泉州木偶剧团将举行60多场的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9月25号到27号下午的3:00还有4:30，以及傍晚的6点还有晚上的7:30。那么10月1号到6号哈，就是上午的10:30，中午的12点，下午的1:30，以及3点，还有4:30，还有傍晚的6点，以及晚上的7:30，还有晚上的9点，有多场演出了。那么10月7号呢，是中午的12点，下午的1:30，还有3点，以及4:30，还有傍晚的6点，以及晚上的7:30。10月2号和5号呢，都是晚上的7:30。梨园古典剧院呢，将分别演出梨园戏《王魁》和《红棉床》。红棉床呢，也是非常闽南的一种说法，昂敏层哈。这个就是我们黑金推丽金化的这个昂敏层，也是满满的闽南的这种非遗文化的元素。那么10月1号到5号啊，下午呢是
3点、4点30分、晚上7点以及8点30分。泉州南音艺院呢，每天将举行4场南音偶遇专场演出。9月25号晚上的7点30分，泉州歌舞剧院将会举行中秋音乐会。9月26号晚上的7点30分，泉州歌舞剧院将上演大型情景文艺演出《遇见泉州》。9月25号，晚上的7点30分，泉州高甲戏优秀的传统剧目公益性演出将会在晋江龙湖镇的龙湖亭来举行。那么10月6号和7号晚上的7点30分呢，泉州高甲戏优秀传统剧目公益性演出也将会在我们晋江这个英林镇的英林镇的这个下东浦村来举行。哎，这个呢，因为我们有一些乡村它有分上下啊，就是比如说它一个村里面就是以方位词来命名，所以会在我们的这个东浦村下东浦村来举行。那么在活动期间，像我们晋江五店市传统街区啊、五岭古村落，还有这个石狮永宁镇的沙美村、南安的罗东镇的新民村、这个敦前公园，还有安溪戏曲中心、永春县的五里古街区呢等多地也会有精彩演出哦，实现全域的联动。那么喜欢看戏的一些戏迷朋友们和我们的游客们可以一览为余。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觉得作为一种娱乐也好，或者是亲子互动，都是很不错的一个感受。这也是非常在地化的一种文化，有助于大家呢进一步来了解我们闽南文化，了解泉州。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项非遗哈。说到这个非遗啊，跟我们的这个适宜点的结合呀，包括我们侨文化的结合，现在可以说是无缝衔接了。像9月16号开始呢，泉州古城花巷89号这个富宅就会常态化的来推进南音的文艺演出。所以我觉得对于广大的游客和爱好南音的一些在地的我们的泉州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也多了一个打卡的好地方哈。每周三的晚间还有星期天下午和市民游客可以准时相约。本周开始洋楼新生坚毅快闪也会在每周五在我们泉州的这个古城花巷的富宅来登场，系列演出呢免费开放，不需要门票哦。广大市民游客呢也可以走进这一座百年桥厝，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千年雅乐的独特魅力。那么根据介绍呢，富宅南音演出采用的是演出加互动体验的模式，观众呢可以置身在洋楼的天井还有古厝厅堂之中去聆听南音。演出的时间是 每周三、在夏天的时候它是晚上的8点到9点30分。那么因为冬天呢是比较早晚，就是听它杂暗，所以呢就晚上7点30分到9点就结束了。每个星期天呢，夏令时是下午的4点到5点30分，那么冬令时呢是下午的3点30分就开始了，到下午的这个5点。如果呢遇到天气等一些特殊情况会灵活调整，现场座位有限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自带这个小板凳来入座，满满的这个松弛感哈，有点回到了小时候的感觉。以前我们看戏啊，看南音好，就是会从家里拿这个板凳去占位子。那么提到我们的这个富宅哈，是建于1937年，它也是我们南洋华侨文化和闽南传统建筑交融的一个代表建筑了。占地面积呢有1768平方米，有前城，还有2层的洋楼，还有后城，以及3间的这个张举头古大厝来举行。这也是我们闽南非常传统的地道的一些就是它的一个规制。像前城就是我们闽南语的尊点哈。然后后城呢就是我们的奥点，其实就是类似于像庭院的意思。还有3间的这个举头古大厝哈。这个假陶哈。假陶就是我们因为它的一个规制，假陶就相当于怎么说呢，这个假陶也是一个房间的一个方位词了哈。那么富家先辈呢在菲律宾经商致富之后呢回乡建宅，后人大多呢是还在海外这个地方来居住。这一座曾经是花巷最高建筑的洋楼，红砖墙兼具闽南特色，钢筋水泥和西洋装饰呢也是饱含南洋的韵味。在2023年，在泉州市的古城保护发展指挥部的指导下，泉州古城发展集团呢是以修代租这个方式来接手整修我们的这个富宅。那么保护提升之后的富宅呢也被赋予刺桐记忆花巷古城会客厅的一个功能定位了，里头有设有泉州古城保护提升的图片展。南音又称为南乐、弦管、南曲，起源于唐代，形成于宋代，以闽南古语演唱，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现存历史呢最悠久的一个汉族古乐，素有呢华夏瑰宝、音乐活化石的美誉。又有呢御前清曲的雅颂，在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录。然而随着生活节奏加快，这个古老的乐种呢它在青年群体当中啊流传度不高，如何传承也就成为亟待破解的课题。那么这一次呢，泉州古城发展集团秉持传统业态引导扶持的理念，以合作租赁的方式把南音等一些文艺演出业态呢正式植入到富宅，也让世界级非遗啊住进百年桥厝。古城核心区域空间呢由此成为了非遗传承扎根的土壤，老宅不再只是可以仅供观赏的建筑标本，更加成为让人驻足静听沉浸式感受古城文脉的公共文化空间。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的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2021年的时候，我们泉州呢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就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了，当时大家都可以说是非常的雀跃啊。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五年过去了。那么这座拥有22个遗产点的城市是如何来回答就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这个后申遗时代哈，成功之后应该怎么办的一个时代命题。首先呢，我们要从媒体的关注程度和媒体的一个评论，像中国文化报，它报道的是聚焦申遗之后的长效保护治理泉州样本。遗产地要有人住，有人修，有人气。2021年呢，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五年过去，这一座拥有22处遗产点的城市如何回答成功之后怎么办的时代命题？泉州他没有选择封存管护，而是以守柔处下的一个谦逊还有至中和的一个平衡，让遗产融入城市的呼吸，为申遗之后的长效保护治理啊提供了鲜活的样本。根据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的介绍说，以前靠的是突击钉，那么现在呢靠的是制度养。泉州呢已经构建起了法规、制度、规划、机构、司法五位一体的文物遗产的保护格局。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条例、泉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等一些法规相继施行，遗产点保护规划编制加快推进，设立了海丝遗迹保护巡回法庭，创立了检查互保的公益诉讼的机制，重修顺济桥记石碑回归案例，入选全国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5年度十大提名案件。文物加保险加服务的模式呢，推动了鲤城区一批私有产权文物保护单位纳入省级文物保险的服务项目，破解了私有产权和文物保护之间的协调难题。在泉州府文庙大成殿，作为福建省首个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项目，毫米级权益流党啊，正在为古建筑呢打造数字孪生，科技以最小干预的姿态去顺应文物本体规律进行记录和守护，戴上 VR 也就是虚拟现实的眼镜，仿佛穿越回了宋元时期的刺桐港。一名体验重返刺桐城项目的游客兴奋地说，他说呢，从五种语言的智慧讲解系统到覆盖泉州22处遗产点的数字化采集，还有 3D 的虚拟游览，泉州正以科技加学术加品牌三轮驱动来推动遗产价值从静态展陈向数字活化的跃升。泉州还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一些机构进行深化研究，为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品牌传播呢提供学术的支撑。以修缮权换取使用权的模式呢，也正在金鱼巷49号落地。这栋传统风貌建筑经过修缮，成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适宜遗产的保护管理泉州工作站。苏廷玉故居呢，则是引入了文化产业公司、木偶戏展演等一些业态常驻期间。这些实践的背后，也是有关部门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创新治理模式，实现了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双赢。老房子有人住，有人修，有人气，才能够真正

火起来。金鱼巷有一名老住户，他非常的感慨啊，他说29条古城街巷的综合治理没有大拆大建，而是呢顺应了这个街巷机理加以微改造，使留人留行留乡愁从这个理念变成了现实。那么在泉州，文化遗产呢也是百姓的日常了。像作为这个市舶司遗址的民间守护人吴秀满，他的话语就非常的朴实动人哈。他说在泉州，文化遗产是百姓日常，我每天啊绕着泉州的市舶司遗址走了好几圈，看着他就好像看着自家的老物件，所以他是非常有感情了哈。22处遗产点呢所在的街道社区也都制定了爱遗护遗的公约，有一支呢100余人的文物志愿者服务队呢，也是活跃在义务的讲解啊巡查的一线哈。基层文保人加上义务的巡查员，再加上技术专家，这种3级网就织就了全民守护的大网。5年的探索，泉州的保护发展也为遗产地写好申遗后半篇的文章提供了很多的启示。最好的保护方式是什么呢？就是顺应时代，滋养当下。那么最长久的传承其实就是融入日常。法治是基石，数字化是语义，社区共建是灵魂。当然后半篇文章呢也在奋写还有这个努力啊，泉州这个文化遗产的监测平台2期建设呢也在筹备当中，有13处的遗产点保护规划呢还没有完善哈。那么在保护发展方向呢已经明晰了，让文化遗产可以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021年，泉州送原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保护啊，其实就是我们泉州文旅破圈的根基。应该说，我们获评了世遗之城之后，就带来了一系列的流量，也再度申请到了一个世界级的名片，就是我们的世界美食之都。申遗成功，它不是终点，而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我们典范城市建设的一个新的起点。它对于后续的一个我们说后申遗时代，包括在文物的保护啊、开发利用啊，以及这个文旅各个方面哈，其实它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一块的一个保护和服务的一个相关工作，是需要呢夯实更多的一些文明的素质啊，或者说周边的环境的完善，其实都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五年来，我们泉州也是加快建设世界遗产典范城市。你比如说，我们获评了两个世界级哈这样的一个品牌，那么大家呢被你的这个世界级的品牌所吸引，来到这个地方旅游。但是呢，他除了啊就是知道你这个名气以外，他也要从中的有很好的体验，对不对？所以我们整个配套都要跟上，包括我们的人文的这个文明素质也要跟上，后期的一个服务啊等等哈，如果没有跟上，就会印象反而是会更不好，因为你太出名了。那么你出名的，我们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你做得好呢，好像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做不好一下子就火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其实要付出更多更多的努力，才能够对得起这两张名片啊。纵深的来推进文旅家的行动哈，把文化旅游业培育成为支柱产业，让千年文脉可以活起来，文旅经济可以活起来，全民红利可以拾起来，送原中国海思泉州品牌可以响彻海内外。那么说到遗产保护，我们知道它是泉州文旅破圈的根基，一直在讲这个申遗成功，它不是终点，而是典范城市建设的新起点。你如何成为典范，不只是我们在文旅方面、文化方面的这个努力啊，或者说这个板块，而是呢它是一个全面的整体的一座城市的印象。泉州是一座活着的古城，也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那么每一个泉州人都会像爱护自己啊，尤其是自己的眼睛一样，我们要去珍惜，要去守护这座古城。

这个呢，也是我们古城讲解员他的一番话，他道出了泉州人对待遗产的态度，就是我们要有主人翁的意识嘛。五年来，我们把这个遗产保护已经刻进了城市治理的底层逻辑了。颁布实施泉州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条这个条例，然后呢，把22处的遗产点纳入了法定保护，也就是说，我们的遗产点它是受保护的，你不能随便去破坏它。也成立了泉州市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实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三防工程全覆盖，以6.41平方公里的古城为核心，绣花式的去推进街巷的更新，践行留形、留魂、留乡愁，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守护的这个力度也标志出了典范的高度，像永春的这个苦寨坑原始的青瓷窑址，它有入选了国家新时代的百项考古新发现。泉州市一宋元古城有入选了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都是我们全省唯一嘛。那么市以保护市区联动机制也曾经有获评文旅部改革创新优秀案例，这个可是国家级荣誉哈，还有世界级非遗总数达到8项，位居全国地级市的首位。守得住，更重要的是要活起来，传得开。那么五年来，我们泉州文艺创作呢，也实现了从高原到高峰的一个跨越。像我们一直反复提到的这个《围头新娘》是我们的高甲戏嘛，荣获了我们中宣部5个1工程奖，这个奖项很难拿的啊，它是非常有含金量的。那么《围头新娘》啊，有这个闽台元素，也是我们晋江的这个素材哈，它填补了咱们泉州市啊将近30年的一个空白。这个奖项非常有影响力，有分量。那么南音的南音魂获得了文华节目奖，也是国家级非常重磅的，这个在领域当中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奖项。还有中国曲艺的牡丹奖，实现表演类的大满贯，还有3届的海丝泉州戏剧周暨全国南戏展演成功举办。闽南戏窝子的品牌越擦越亮，千年文脉在守护和创造当中生生不息。这些年来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很惊喜的是，没有想到一朵簪花它可以带火一座城，当然这也是文旅的一个效应，也有明星流量的一个支撑作用哈。文旅乐声呢有产生的一些支柱产业，你比如说呢，游巡捕带簪花美自己，走进丰泽巡捕村头戴头顶花园的游客摩肩接踵。2023年初的时候，当时应该是赵丽颖啊，赵丽颖在拍《上城市》的时候，她有走进吴林啊，走进我们泉州啊，然后拍了这个簪花的造型，在全网就刷屏了。因为赵丽颖啊，本身她的粉丝很多啊，而且她是流量这个明星，所以她播放量在当时达到了一个突破，超过了40亿次，这也是千年渔村的一夜出圈的一个原因。那么出圈之后要怎么长红呢？泉州就成立了巡捕民俗文化村保护提升指挥部，组建了簪花围、旅拍、餐饮3个行业协会，实施了43个改造项目，培育了簪花旅拍店有310家，餐饮98家，民宿12家。2024年以来，巡捕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350万人次。那么巡捕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呢，黄向东他介绍啊，簪花围网络话题量超过了50亿，传播到了20多个国家，入选央视2024十大文旅经济创新案例。一朵簪花的绽放折射了一座城的产业跃升。五年来，泉州成立了全省首个市级文旅经济发展总指挥部，出台全国首部文旅发展地方性的法规，纵深推进了文旅加行动，培育非遗、工业、美食、影视、演艺等一些新的业态，文旅经济连续保持2位数的增长，文旅经济发展质效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达到了1亿12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到了1348亿3000万元，保持2位数的高位增长。14五期间的游客总量翻倍增长，旅游总收入、文旅相关税收近翻倍增长，入境的游客数量呢也增长超过了2倍，发展指数位居全国前列。宋元中国海丝泉州入选城市文旅品牌创新的10家案例，泉州接连获评了全国10大旅游向往之城，
世界美食之都，千亿文旅支柱产业呼之欲出。我们要说的是，文旅的热度最终还是要由人来度量。像在这个假期的开元寺里，有讲解员他就声情并茂地说这个地方的一些情况，然后游客也是听得很入迷，就连下阵雨都没有感觉到，说明这个讲解的非常的到位。还有这个17岁的一位女生，她从8岁就开始做志愿讲解了，一直坚持了9年。我们可以看出啊，一个人的热爱汇成了一座城的自觉。泉州的古城讲解员培训呢，已经累计培训学员2000多人了。2025年在这个双节期间，全市集结超过了2000名专业导游和志愿讲解员，覆盖各个事宜点、文博场馆，提供免费讲解、免费看戏、免费奉茶等超过100项的暖心服务，创造了假日公益讲解的规模之最。游客共享服务，百姓共享福利，在永春县呢有组建了传统村落连村党委。像这个永春的这个铺头村，村民就是以土地房屋来入股美丽乡村游的合作社。2025年参与了村民人均分红超过了8000元，还有黄塘溪田园综合体啊，让村民捧起了土地租金还有务工收入，集体分红3重收益。不少返乡的青年呢，他们开启了稻田咖啡，还有特色民宿，在家门口吃上了文旅饭。共享的底气来自公共文化服务的坚实底盘，全市高质量通过了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复核，13家的图书馆、12家的文化馆、163家的这个镇街文化站全部达标，还有103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遍布城乡，19家的博物馆5年接待游客超过了1200万人次。温宁讲坛还有3311文化惠民工程常态化惠民，一部手机游全州，也让服务呢触手可及。我们来细数这5年的一组这个数据，像总量跃升，2025年接待游客达到了1亿12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348亿3000万元，比“十四五”初期的这个游客接待量要实现了，就是翻番的增长。旅游的花费大幅度增长8成以上，提前达标。2024年接待游客达到了多少呢？1亿109万7500人次，哇，这个数字呢看起来都有点眼花哈，提前1年实现了破亿的目标了。而且呢，游客旅游总花费就达到了1211亿4000万元，提前1年突破了1100亿元。不要小看文旅这个消费啊，所以呢，我们过去不太相信我们自己可以成为一座就是旅游城市，但现在我们是实至名归的靠旅游啊可以支撑一座城的一座好的城市啊。入境游倍增，2025年全市接待入境游客达到多少啊？100万人次啊，入境的游客旅游花费就突破了10亿美元，要比十四五的初期分别增长将近2倍和4倍。所以靠旅游我们也可以发家致富哈。当然我们一直在说靠旅游，其实它也是考验一座城市的一个文化底蕴、人文，包括你的服务以及你这座城市的人文的一个品质等等哈。那么一座城市它能不能经得起考验，其实是需要方方面面各个产业的发展，还有城市的建设呀、城市的氛围啊、美食啊等等各个方面都要做到，还有另外就是城市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的经济基础能不能 hold 得住，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特色的产业啊？来到这座城市有没有带得走的、能够就是拿得出手的伴手礼，这个也是城市的一张名片和一张面子。

么经过五年的时间呢，我们也有很多在地的艺术家，他们也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啊去创作，像绘画呀、书法呀，开了很多的一些展览，还有包括尤其像影视哈，有很多喜欢拍短视频的一些自媒体博主，还有一些影视公司，还有一些媒体朋友们，他们也拍了很多记录了这座城市这五年来的发展变化和收获。当然了，我们由衷的感觉到非常开心的就是也有很多的明星被我们这座城市所吸引，像这个西林娜依高就来演唱到了这首《走比酿天涯》，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啊，这首歌呢原唱就是西林那依高，虽然他不是我们闽南人，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非常用心的在学闽南语，把这首歌的这个闽南语部分演唱的非常的地道，很泉州啊。那另外还有李延亮还有方锦龙等一些音乐人助阵演奏，这首歌曲是发布在去年的1月23号。那么还有一个衍生的版本是男音版，作曲呢是吴少雄，演唱的是我们牡丹奖以及演员庄丽芬老师，他采用的是男音传统乐器和唱腔演绎，是以主题曲。那么提到走笔酿天涯这首作品呢，作词是方文山，作曲是我们的湘弦杨宗南老师。
1: 风光我日会谁来花，
0: 方文山老师呢也是首次哈尝试结合了宋词元曲的这个体例去写流行歌词，元曲的段落使用的是闽南语来填词，包括普通话闽南语的交织，扎根闽南本土的语言文化，而且我们有听到这个编曲融入了一些阿拉伯音乐的元素，呼应了宋元泉州市井石州人胡商帆客云集万国商贸往来的历史，有叠加一些国乐，也兼具了东方古韵和海丝异域的色彩。
1: 为你燃烧，我写给挥洒走笔酿天涯，不上秋词。
0: 另外我们有听到歌词有大量泉州市一地标，像开元寺、东西塔、安平桥、万寿塔、老君岩、九日山、奇峰石刻、刺桐岗，有写到南音、妈祖信仰、桃海人文，把22个遗产点、海丝商贸、闽南民俗、侨乡气质全部融入到歌词当中。

的方向有施工占用了右侧车道，提醒注意一下。还有在陈代镇协都路的南港路北往南发生事故，占用右侧第二车道，车流量比较大，提醒注意哈。好的，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4: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天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在外出吃饭的时候呢，本来只是随便的尝一尝，结果就遇上了一道直击味蕾的好菜啊，可能是一口非常合胃口的热汤。比如说我最近就特别特别想喝一点鱼汤之类的，但是因为喝汤比较胖嘛，就强强忍住啊。也可能是外酥里嫩的肉食，比如说我最近就特别想吃锅包肉，但是呢也是让自己强强忍住。也可能是一道道简简单单的家常菜，吃到自己喜欢的菜，这份幸福感来的真的是特别的直接。有的人会大口的炫饭，有的人会忍不住的去拍照，还有些人呢会记录下来，专门来让自己下次还要来打卡。所以呢，一道好吃的菜不仅是让自己填饱肚子，更是藏着我们平凡日子当中的一些小快乐。那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出门吃饭遇到自己特别喜欢吃的菜，你会怎么做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来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OK， 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啊。大家遇到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呢，自己喜欢的菜会怎么做？微信当中的周敏说，碰到爱吃的菜，我会多吃几块的，生怕后面被别人吃完了。吃货就是这样，特别有危机意识。这个我特别喜欢吃。吴浩在节目当中说，遇到合口味。

0: 的菜，我会当场拿出手机记下店名，下次我还得让自己再来。郑晓说，我作为女性有的时候呢特别不地道，遇到自己喜欢吃的我就都给他吃了，自己不爱吃的都丢给我老公吃。就是你看到有很多各种口味的东西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口味没了，那我跟你说，这一个口味一定得到了我的认可。其他有不好吃的口味的话呢，就是都让我老公给打扫，就是美其名曰叫做不能浪费。
1: 哎，
0: 说的有道理啊。OK， 我们的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在线留言，来说一说那些在外面吃饭遇到自己喜爱吃的菜，你的那些可爱的小举动。就当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天天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到手的新鲜事儿啊。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清淡饮食正在悄悄拖垮你的代谢，怎么个意思？清淡饮食拖垮了我的代谢？说这个长期啊，把白水煮菜、低油不沾当成是清淡饮食，非但不能养生，反而会触发身体的饥荒保命机制，让基础代谢率断崖式下跌。这正是近期被大家热议的健康误区。而这么说，越减越肥是不是就从这儿来的？说拖垮代谢的伪清淡三大元凶：一、蛋白质严重缺失，长期只吃水煮菜，导致蛋白质摄入不足，身体被迫分解肌肉来填补缺口。肌肉呢是人体最大的燃脂引擎，那么这个肌肉量一下降，基础代谢便会崩塌。恐惧一切的脂肪，完全不吃油就会阻碍维生素 A、D、E、K 等等一些溶脂性维生素的吸收，扰乱了激素的合成，并且进一步的抑制了正常的代谢功能。那么第三点就是碳水结构的失衡，不吃肉但是顿顿白粥馒头，精致碳水就会引发血糖的剧烈波动，加重了胰岛素的抵抗，使多余的糖分转化为内脏脂肪，形成了越吃越虚的肌少症体质。所以身体如何被迫开启的这种低功耗的模式呢？首先就是启动了保命的机制。那么这些极低的能量的摄入呢，会让身体误判为遭遇了饥荒啊，就是你快要被饿鼠了。主动下调了甲状腺激素的水平，关闭了非必须的一些内耗的项目，然后就进入到了省电模式，以维持生命体征。还有呢，就是肠道菌群的恶化，单调的食材无法喂养有益菌群，那个菌群多样性下降就会直接波及代谢物合成，情绪调控来导致到疲惫与食欲紊乱并存。那最后就是隐性器官的损伤，缺乏蛋白质会使血管壁失去弹性，长期没有脂肪的摄入也会刺激啊，就是容易导致这个胆汁的一个淤积，增加了胆结石的风险。所以医学上的真清淡究竟该怎么吃呢？首先就是代谢负担啊，就是你要减轻一下你的这个代谢负担，精准的来控制你的钠的摄入，添加糖和饱和脂肪。成人每日的食盐摄入应该低于5克，在烹调油的这个控制的过程当中是25到30克，避开重辣和重口味，加强我们的营养密度，最大化的保障优质蛋白，像鱼虾呀、瘦肉啊、蛋奶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豆制品的供给。每餐就必须涵盖一些蛋白质、主食和健康的脂肪，来确保营养结构的均衡和完整。

清淡饮食啊，就是平时可以让自己这么做，但是呢不要说一直充满了这方面的执念啊，而导致自己呢缺少了一些健康脂肪的摄入啊，其实对于身体也是有不利的影响的。就是所有的一些这些食物带给我们的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营养的一个平衡，不要让自己走向极端啊，重油重盐不行啊，太不健康的也不行，太过于清淡的也不行啊。清淡饮食并不是自己的保命符，而是应该要懂得让自己如何去合理的搭配营养的摄入。

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啊。男子戒烟65天，省下的钱贴满了半面墙，让人感觉非常的壮观。所以为什么没开上豪车没住上豪宅，就是因为你抽烟抽太多了。虽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梗，但是不得不说，如果你要想戒掉一样东西，加上你的意志力的话，你会发现确实能够省下不少钱。最近在河南有一个男子晒出了自己戒烟65天的成果，1天25块，密密麻麻的贴满了半面墙，成就感爆棚。也有网友算了一笔账，惊呆了评论区，说戒烟10年。能够让自己这个省下来的这个钱啊，是不是你就会看一看啊？其实呢，我们更多的这个时候就是给自己省出一套房子的一个首付钱。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大家戒掉奶茶是不是也可以给自己早点住上豪宅而打好地基呢？所以呢，关于这个坚持的意义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挺酷的啊。不少网友呢提出说，通过这个方法让自己戒掉一些原本啊就不应该在生活当中出现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坏习惯，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监督的作用，把这个钱给它具象化，然后每天你都坚持去做并且打卡，你会发现在这些事情上能够带给自己不一样的内心的成就。好啦，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一起来说一说各位朋友们的分享，来聊一聊大家都有怎样的在外面吃到自己爱吃的东西的一些有趣的做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啦。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怎样的关于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些好吃的这些这个美食带给自己的一些诱惑啊。在外面吃饭遇到自己特别爱吃的美食，你会怎么做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的咬阳说，遇到自己喜欢吃的菜，我会忍不住跟同桌的朋友安利，劝大家都尝尝，然后呢大家都爱吃的话，我就说你们别吃了，我来吃或者等我吃差不多的话，我再跟别人说这道菜还不错但有时候要看是谁请客啊，是那些比较严肃的场合的话，我只能悄悄的吃节目当中的王磊说，就遇到爱吃的肯定要跟周围的人说，我就爱吃这个，你们都别吃了啊直接光盘把这个盘子给他吃得干干净净，一点都别想剩你要这么说的话人就是还得不能有道德道德确实会约束你自己做很多事情，是就应该怎么样呢，应该让自己就是感觉到说我没有道德，谁也绑架不了我，我遇到自己爱吃的我就去吃，我爱吃的就你们其他人吃，你们也不要说我这个人没有品德，谁让我特别特别爱吃这个呢，但是也不能这样，这样也真不行。小周在节目当中分享说，碰到特别好吃的菜，我可能会问一下这个饭店的老板这道菜怎么做的啊，然后呢回家试着复刻，因为我个人厨艺还不错，如果复刻不了的话，那只能下次再来吃了。有的时候呢吃到自己爱吃的一些菜，好吃的菜可能尝一尝，作为一个就是会做饭的人尝一尝，大概也知道它是怎么个做法。微信当中的静静在节目当中说，遇到爱吃的我可能真的都会让自己使劲的去多吃一些，然后连汤带饭都吃光，但是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去让自己吃个自助餐的那种可着自己爱吃的那一样使劲的呢使劲的吃，也没人说你微信当中的小孙在节目当中说，遇到合胃口的菜，我可能会忍不住的夸他两句啊，心里非常感激这份美味，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吃到这些好吃的菜我都特别感谢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么伟大的食品。

OK 啦，我们的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遇到那些好吃的菜，你有哪些可爱的小心思、有趣的小做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遇到自己爱吃的菜，大家都有哪些有趣的小做法。微信当中的小猪在节目当中说，我在外面遇到自己好吃的菜，我会比较矜持，悄悄的在转桌的时候把那个菜尽量转在自己的旁边，不经意间去夹它吃起来啊。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在外面就餐的时候，你要照顾一下周围人的这个情绪，而且不能显得自己好像就跟没吃过席似的。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能够让自己感受到快乐的东西啊，除了来自于这个金钱的鼓励，大概就是美食在心中。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2: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1: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咱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让自己感受到的这个美食带给自己的这些小快乐啊，遇到自己爱吃的东西啊，你会怎么做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身上所感受到的美食的这些诱惑啊，遇到那些爱吃的食物你会怎么做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玲玲在微信当中说不要说谁是玲玲好吧，谁是玲玲他说对于我来说呢，遇到好吃的东西呢，首先要看看这桌上都做了一些啥。如果有小孩同样爱吃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会让给他但如果这个孩子我不喜欢他的话呢，我就自己吃果然是玲玲有意思的玲玲他说遇到自己爱吃的东西的话呢，主要就是要看这个就餐环境啊。中国人还是比较要脸的，就很多事儿吧，他没有办法让自己呢做得太过于明显啊，太明显的话呢真的是不大行。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那些爱吃的这个美食，主要就是你想让自己大快朵颐的同时，也要兼顾一下周围的场合。守礼貌的孩子这个应该说是非常懂得啊，为人处事的一个好孩子。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一看大家说的话。尖尖在节目当中互动说，对于我而言遇到好吃的东西那比较果断的是什么呢，就是得让自己先首先多尝几口在别人都没有把它吃光之前，因为有时候好吃的东西你要知道真的能够得到集体的认可等到这个菜再转一圈的时候呢，回来可能就没有了，所以你先多夹一点到自己的盘子里先放着，你先吃着。还有一些就是好吃但是比较费事的东西，它端上来的时候呢，你也先夹几块在自己的这个碗里面先放好，然后后面你再慢慢慢慢的吃，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保住自己的胃口嘛。你这么一说我突然间感觉说你还是有道理，对不对？就是平时你会吃OK 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啊遇到自己爱吃的这些美食的那些可爱的小做法。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说一说，在外面吃饭的时候遇到自己爱吃的美食你会怎么做呢？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了。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耳机这个东西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私密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呢，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如果别人想跟你借耳机的话，你是否愿意把自己的耳机借给他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电台主持人来说啊，因为直播间的这个耳机都是共用的，你借不借的你也得用。但是有一个点是什么呢？我就是给他买了一个一次性的这个耳机套，以示对于每个人的这个尊重，是不是啊？上节目的时候呢，给他换一下，来表现出自己其实是个讲究人。但是呢，对于那些自己平时使用的一些无线耳机啊，连接手机啊，或者是说有线的啊，就是自己呢用来这个听歌啊，听一些其他声音的这些耳机的这个情况，今天在社交平台上啊，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个热搜话题，说耳机真的是一个私密性非常非常强的东西，因为网友们普遍把耳机和内裤、牙刷归同为一级的个人卫生物品。上面沾满了我自己的耳屎，不希望跟别人的耳屎混搭。所以说，也希望更多的小伙伴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关于自己耳机的这些使用上啊，我们都彼此多一些边界感，别去借别人的耳机用，除非你俩真的是够熟啊，熟到那种可以穿一条裤子的人。所以今天网友们的这个分享啊，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代年轻人啊，其实对于私人声场的一种切换，戴上耳机可能就意味着在公共空间当中画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独立的个人领域，隔绝了外界的喧嚣，让人从被动接收环境音，然后再切换到主动的掌控自己的听觉的一个世界，获得的掌控感与陪伴感。当然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你耳朵里面的分泌物它就不自觉的就分泌出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听到了这些声音，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想跟别人分享啊，不想让别人知道说我的品味怎么样。歌怎么唱的来着啊？Oh my god， 你吓到我啦！你的品味配不上我呀。所以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怎么喜欢这种东西呀。所以关于这个借耳机，咱今后呢就别开这个口啊，免开尊口。那我们平时出门的时候呢，自己戴好耳机，别人借的时候也告诉别人，这玩意儿就跟我的内裤一样，我不能借。也听起来好像是挺有道理的。好啦，这个东西可能并不会被很多很多人啊在第一印象当中认为说有多么的私密，但是其实就我们目前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共识来讲啊，大家还是觉得耳机私密性非常强。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关于自己呢在我们的这个身边啊所感受到的这个美食的诱惑啊，哪些好吃的你特别爱吃，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自己会有哪些可爱的小心思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的德训鞋的受害者啊。今天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有些伙伴就是说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德训鞋并不适合每一种这个爱穿它的人去穿，有时候要看一看自己的脚型是不是合适。说来自于杭州32岁的应女士啊，这个天生呢脚型比较宽大，脚背偏高，为了穿搭效果显得脚小，她就在购入了时下流行的这个德训鞋。那尽管呢前脚掌被挤得非常难受，但是依然让自己继续的去这么的穿，然后呢感觉说，哎，我在这个穿的过程当中，这是不是哈，你看看，显得自己更时尚一些，更年轻一点呢。没想到时间一长呢，应女士的大脚趾的这个根部出现了凸起，脚部的痛感就不断的加剧，已经影响到正常的行走了。经过医院的检查，她被确诊为拇外翻啊，就是这个大拇脚趾向外偏斜，关节的这个内侧因为反复摩擦出现了红肿和疼痛。于是呢医生提醒说，以往呢拇外翻多由穿高跟鞋引起，如今这个德训鞋这类的鞋头偏窄的运动鞋也是广为流行，鞋型的设计比较的窄，不少常穿平底鞋的市民长期穿着之后也容易患上拇外翻的这个情况。好吧，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怎样的啊关于这些美食带给自己的诱惑，我们的一些心态的笔录。遇到那些好吃的你会怎么做呢？遇到自己爱吃的菜你会如何选择？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节目当中的小飞在微信当中说，确实我有一次也是穿德训鞋感觉非常非常不舒服，然后走了很远的路，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想穿了。其实有时候你穿鞋，这个鞋不舒服脚知道，脚已经给你答案了。你不管穿什么鞋，你只要觉得人已经有点不太舒服，就不要继续坚持去穿它了，哪怕它可能真的很漂亮，不要让穿鞋成为自己美丽的枷锁。嗯，我觉得这句话真说特别特别好。所以无论是高跟鞋还是你钟爱的某一款鞋，如果你穿上之后真的感觉人不太舒服的话，那么我就希望大家其实选择自己脚比较舒服的一个鞋型来进行长期穿着也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因为本来人类发明鞋子就是为了让自己走路的时候不受罪，你这还给自己用上行了，这怎么能行呢？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怎样的遇到自己爱吃的美食的那些有趣的小做法。来，欢迎到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说一说遇到好吃的你会怎么做。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自己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呢，这道爱吃的菜啊，我们会怎么做？微博和微信当中的高见说，碰到好吃的那道菜，我会首先控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不能暴露出自己我对他的钟爱，然后淡淡的装过不经意间的，一边聊天一边吃。不停地夹着这盘菜，时不时的，如果这个饭桌上啊有我的妈妈的话，我要看一看我妈妈看我的眼神。如果我妈感觉要揍我了，或者感觉要骂我，我会适当的收敛一下。但如果饭桌上没有她的话，我就不管其他人的眼神，我自己开心就好了。好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小虎虎啊，在微信当中说，我呢其实主要就是看跟谁一起吃啊，跟好朋友一起吃的话呢，那就肆无忌惮的去吃呗。那如果说跟不熟的人一起吃，可能会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然后呢慢慢的勉为其难的显得自己啊勉为其难的去吃它。因为毕竟呢，你这一桌人如果大家都彼此不熟的话呢，其实大家吃饭的时候也都互相有点收着，不光我一个人比较收敛，就大家伙其实都还挺收敛的。好吧，遇到这些爱吃的菜啊，在自己的这个聚餐啊，或者说在外出这个就餐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些小心机啊，其实也都是挺可爱的。朱小雨在节目当中说，遇到自己特别爱吃的菜，我会把菜悄悄地挪在自己的面前，方便自己不时地去夹取。还有一种这个待客之道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亲戚朋友来家里面吃饭的话呢，那一定要把自己不爱吃的菜都摆在他们面前，上鱼的时候呢，就把鱼头对准他们，因为鱼头上也没什么肉，尾巴对着自己的话呢，还可以夹到不少的肉啊。把这个爱吃的菜呢，最后才端上来，然后呢放在自己的面前，不爱吃的菜尽量往他们面前放，显得自己又有待客之道，回头吃饭的时候呢，又能够第一时间夹到自己面前自己最爱的那道菜。这是我怎么能够体会出来的呢？还是我第一次去自己的这个对象家吃饭的时候，我的对象告诉我，他说啊，一会儿你爱吃什么菜你提前告诉我，我最后把这些菜端了之后放到你面前，这样呢你就会特别特别的方便的夹取到自己爱吃的那道菜了。我当时就决定我就应该嫁给这个人，真的太为我着想了。所以说爱情有时候能够带给大家什么好的爱情啊，确实能够带给自己幸福，不好的爱情的话呢，能够带给自己更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都有怎样的在外就餐的时候呢遇到自己好吃的那些菜的那些小心思啊，遇到自己爱吃的那道菜你会怎么做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

0: 享，来看看大家说的话。微信当中我们的朵猜在节目当中分享说，遇到自己爱吃的菜吗？首先呢，碰到好吃的啊，就是首先让自己的情绪要先淡定起来啊，不能显得像自己没见过世面似的。然后呢，我可能还会让自己先拍个照，然后纪念一下，悄悄发个朋友圈吐槽一下，这个菜真好吃，也发给好朋友约着下次一起来打卡哈。小胡在节目当中分享说，遇到爱吃的菜，我会仔细回想一下啊，究竟应该说是品尝一下，又是哪种调料，是怎么造就的这个味道啊？当然，有的时候你也吃不太出来，就但是会吃就对了。小姚在节目当中说，遇到爱吃的菜，我会忍不住的感慨，这人间烟火呀，真的是太好了，我当个人真好。不然呢？他说我觉得其实做人的话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吃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好吃的哈。嗯，好吧，被你这么一说，我们突然间觉得就是人生特别特别的幸福，对不对？葛鑫在节目当中说，遇到合口味的菜，我会悄悄的记在备忘录里，然后呢带着我心爱的那个他来吃。好男人啊，好男人果然都不是流通的。这个时候突然间感觉又被撒了一把狗粮，又感觉你的这个女人很幸福，怎么回事？温温在节目当中说，遇到好吃的菜，我会很好奇后厨他们是怎么做出来的美味，尤其是那些做的很漂亮的美味啊，我就觉得就是又好吃又好看的，真是能人，怪不得卖这么贵呢。OK 啦，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在外面就餐的时候遇到那些你自己特别爱吃的那道菜会怎么做呢？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话题讨论时间，也来说一说整点之后的生活大爆炸。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闲着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首先来说一说，为什么和亲近的人会求这个处久了之后啊，久处之后就会生厌、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来应该问问自己的妈妈。是吧，就是 一放假了之后，你感觉你就哪哪看我不顺眼，按理说我应该是你亲生的。这搞得好像我们的这个亲子关系越来越紧张了，是吧？其实以前我们盼着放长假，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在放长假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亲子关系极其备受啊这个考验的一段时间。我们是如何从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变成了我被指责的乙方了呢？甚至有的时候呢，他都不承认你身上流着他的血，他都会说，我怎么能生出你这样的人。所以为什么处久了之后会生厌这个问题，妈妈很想探寻答案。来自于东京大学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说，大脑在面对熟悉的对象的时候，会根据后续经历不断的调整与这个人相关的情绪评价。也就是说，大脑不仅会保留这个人是谁的记忆，而且还会因为一些不愉快的相处经历形成回避行为，大脑翻旧账了，从而增强对于亲近对象的一种警惕性。你看看，本能的翻旧账。咱们就是说，确实啊，大脑这个他就有的时候他不听使唤，他就是本能的会去翻一些旧账。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小哥哥们，大家都不要感到太意外啊！不是说我们自己作为女性爱翻旧账啊，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大脑，它可能就会存在这种翻旧账模式。科学研究表明，它会经常提醒你这个人之前做了一些什么，久而生厌。而这么一说的话，大家说那？如果我没有这种情况的话，是不是说明只能说明你的道德在约束着你？告诉你说他是亲生的，我不能这样对他。其实关键区分就是什么呢？就是大脑当中这个正常的疲倦啊，与这个危险信号，因为琐事和空间挤压产生的阶段性的一个厌烦，可以通过拉开距离、增加新体验和坦诚沟通来进行调节。这是关系从这个激情期转入到这个深度期的一个常见的门槛。生理性的厌恶就是如果说反感啊发展为比较持久本能的这种生理排斥，如果抗拒到我们的这个肢体的接触，听见声音就烦躁，并且伴有持续贬低和消耗，那可能就不是简单的处久了就生厌的这个状态，而是本身他就已经挺烦你的了，需要认真的来审视啊，我究竟为什么这么讨厌。所以大家有时候呢也不要去盲目的对号入座啊，在某一些事情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要根据它的规律来判断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好吧，这个久处生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近臭远香，亲人也亦如此，希望大家还是距离产生美，非必要的话呢不要使劲往里凑，咱们还是要通过距离产生彼此的一种美感，维护好我们的亲情，维系好彼此的体面，也能够展示更好的自己的这一面啊。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外面就餐的时候遇到自己特别爱吃的那道菜，究竟你想怎么做？也欢迎我们大家啊，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的来继续在线留言。那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继续来跟我们的道上的小伙伴们说道。

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啊，南方与北方达成的一个共识之大蟑螂。以前北方小伙伴没见过大蟑螂，也不相信蟑螂会飞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蟑螂。比如说我，我在来福建上大学之前是不知道有蟑螂这种生物的，直到我在福建见到了会飞的大蟑螂。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非常非常让人感到恐惧的东西。虽然它比人类渺小很多，但在你的心里感觉它真的是巨大。今天要来说的这个事情呢，为什么说南北方已经达到了共识，就是因为北方人也在北方见识到了南方这种这个双马尾的看起来非常巨大的这个同款蟑螂。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北方网友晒出在家中或者是说下水道附近发现南方的广式双马尾大蟑螂的经历，对于很多初次见到美洲大连的北方市民来说，这只会飞的巨无霸带给自己的心理冲击远大于德国小连。就是你这美洲大连，你这大的让人不讲武德呀。来自于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表示说，美洲大连最适合的生活温度是28摄氏度，但温度在20摄氏度以上的时候，活动就变得比较频繁。北方干燥寒冷啊，曾经限制了它的生存，但是最近几年来呢，气候变暖让北方冬季的温度升高，也让美洲大连在户外越冬能力啊，就是提升了好几个 level， 也成为了可能。北方湿度也在上升，也为喜事的美洲大连创造了更加适宜的生存条件。那么此外呢，城市中的地下空间、下水道和供暖系统也都成为了美洲大连温暖的庇护所，在这儿终于找了个暖和的地方啊。兄弟姐妹们都在这待好了，越过这个冬天就可以在北方安营扎寨了。包括蟑螂的卵鞘呢，也可以附着在快递包装和行李箱以及货物当中，来随着交通运输网络实现远距离的传播。就买吧。但你也不能说什么都不能买，是不是？主要什么呢，就是你拆完了这个快递之后，这快递箱你就别囤在家里，就求求他。如果有条件，尽量的在室外来进行拆快递啊，将这个外包装及时丢弃，不要囤积纸盒，也要需要对我们这个留下的这个内包装和物品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蟑螂的这个卵鞘的附着，长得像大红豆似的。需要重点的来封堵空调啊、下水道啊等一些管线的孔洞，保持厨房、卫生间的干燥，食物的密闭的这个存放啊也很重要，还有垃圾的日铲日清，冬季在温暖区域，比如说热源附近，灭蟑的效果是更好的啊。局部的这个高密度的区域，可能让自己使用一些针对蟑螂啊比较有效的一些杀蟑的这个药品，或者是一些胶饵啊，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大家在灭蟑的这个行动当中，可以说人人都贡献出自己的一点职责吧啊。我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那些好用的这个蟑螂药可以分享给我。感觉有的时候呢，确实是看到他们之后挺无助的，就对。好啦，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聚餐的时候吃到那些自己特别爱吃的菜肴，你会怎么做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互动啦，来听听大家的分享。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外面就餐的时候遇到自己爱吃的那道菜你会怎么做。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岛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节目当中我们的小佳在微信当中分享说，遇到自己特别喜欢吃的菜，我会留意菜单的价格，看看我自己适不适合单独来消费。苏月说，吃到特别惊艳的菜，我会多喝几口茶水缓一缓，然后继续接着吃。崔宇在节目当中说，外面就餐遇到自己爱吃的菜啊，那肯定就会跟周围的人念叨一下，下次你们还得再带我来吃啊。你们怎么这么会选地方呢？我多太爱吃这道菜了。所以生活当中就是你要多懂得去表达，别人也会照顾你，说爱吃爱吃你就多吃啊。当大家都知道你爱吃这道菜的时候，就不舍得，就是不好意思来跟你抢了。所以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你要大声官宣啊，我喜欢谁谁谁，这样的话其他人可能就不好意思出来跟你抢，都变成了暗恋的那一种，是吧？微信当中的雷静说，吃到自己感到特别惊艳的菜啊，会感觉说这个回味很久啊，在心里面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我得让自己努力挣钱，下次争取自己来吃。微信当中的琴琴在节目当中分享说，碰到自己特别爱吃的这道菜，吃完之后会在心里面默默期待，带着家里面的人一起再来品尝这份让人感到幸福的味道。好吧，跟各位小伙伴分享了这么多的快乐，你会发现呢，其实美食带给我们自己的快乐往往是简单又纯粹的。这样的一道喜欢的菜，其实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享受，而且是谁吃的更多的一种博弈。它承载着我们的小欢喜，也藏着我们人间烟火的温柔，可能是让自己拍照记录，或许是分享，或许是想让自己吃独食啊。每一种做法呢，其实都是我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美食的享受。其实生活当中难免也会有奔波与疲惫，也有一些利益对于自己的考验。这些舌尖上的小美好，就像生活馈赠给自己的小礼物。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善于发现平凡日子当中的小幸福，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生活。好啦，祝大家回家也可以吃上合心合意的好的饭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接下来为你转播来自于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再见。
1: 服务贸易探讨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作用。

0: 大家吗？我来了啊！
1: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

0: 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 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1至8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 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0: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1: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2: 物资我们渔翁水友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1: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3: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4: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5: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4: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 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6: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两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1: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7: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0: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0: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9: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 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思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3: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2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2: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21: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4%。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0: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2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8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5.04%，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2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0: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1: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1/5的英国成年人过去1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0: 9月16号。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

0: 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安，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安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 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陵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会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3: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4: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4: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接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4: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5: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会说，
3: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6: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0: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活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 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7: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8: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9: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10: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1: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7: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11: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12: 哎，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鱼回不来了。
13: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8: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4: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5: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9: 那花满离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15: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10: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6: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2: 好，好啊，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8: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
17: 这就是平路运河，
7: 它连着江，
11: 它连着海，
17: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六步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爱吃榴莲喝咖啡吗？这些来自东盟的好物明天起又要齐聚南宁了。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明天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东博会恰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黄金水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的崭新篇章。今年展会有什么新看点？运河通航又给双方合作带来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介绍。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长约 6%， 约3300家企业参展，增长约 4%。 展会设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 A 社区和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三个展区，包括天柱一号卫星在内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新技术亮相。东盟展区展品结构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领域延伸，文莱带来 AI 科技企业，柬埔寨邮电部、马来西亚科技部组织高新企业参展。今年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起全家福。展区设置方面，重点升级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展区，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展品方面，既有榴莲、咖啡、红木等东盟爆款农产品和手工艺品，也可近距离体验高新科技产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卢新宁透露，
4: 我们今年呢，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的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设立了一个 AI 大卖场，我们精选了60家适配东盟企业的这个产品啊，一共有400多款，全部都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
3: 据了解，本届东博会预计会期到会采购商约3.3万人，较上届增加约20%。展会创新采用 AI 加贸易配对邀商模式，目前已实现预配对超过8000对，还有近2000对计划在会期进行现场精准配对。值得一提的是，东博会召开前恰逢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由此我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本届东博会专门设置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将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一系列推介对接活动。卢新宁表示，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平陆运河将形成一个跨境产业合作的生态系统。未来运河黄金通道和展会黄金平台双向赋能，将打开中国东盟交流合作崭新篇章。
4: 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呢，可以更加畅通的到达东盟。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等特色产品，也可以更便捷的走进中国大市场。
3: 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2025年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今年1到7月，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达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占同期我国外贸总额比重上升至21.8%。当前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已正式签署，双方自贸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拓展至数字、绿色、标准、产供链等新兴领域。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日表示，中国将持续依托东博会重要平台，深化与东盟的全方位务实合作。
5: 我们愿与东盟方一道用足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功能，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2: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2: 做人要有情义，
11: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终于等到开渔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5: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6: 物资我们渔翁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5: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7: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8: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19: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存。

0: 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澳外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3: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4: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遇见晋江资产，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

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故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承载着我们的回忆、情感和梦想，就像一根无形的线，无论我们走多远，都紧紧地牵动着我们的心。率先我们来听到来自许巍2000年发行的那一年专辑里面收录的《故乡》。

田边夕阳再次映上我的脸庞，再次映着我那不安的心。许巍用他独特的沧桑的嗓音唱出了漂泊在外的孤独和对故乡的思念。据说这首歌是他写给妻子的，那个时候他在北京打拼，跟妻子异地八年。故乡不仅是他对家乡西安的眷恋，妻子更是他心灵的故乡。对于每一个在外漂泊的游子来说，故乡是那一个即便是在梦中也无数次渴望回到的温暖的港湾。这首歌曲也因此触动了很多人的心弦。提到痛仰乐队，很多人可能会想起高虎式的呐喊，想起再见杰克里面的自由不羁，或是公路之歌里面的一往无前。但在异乡这一首歌里，这一支以热血著称的摇滚乐队却难得的卸下了锋芒，把所有坚硬都揉进了对故乡的思念里。

我在异乡的夜里时常梦见归乡的路，当高虎的声音响起，没有刻意的嘶吼，只有近乎呢喃的倾诉，却比任何激烈的表达更有力量。当城市的喧嚣渐渐退去，路灯亮起，今晚的风似乎还带着几分凉意。不知道此刻的你是正走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已经坐在窗边抬头看着今晚的月亮。那么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一首邢天素的月光，会把这一份静谧和温柔轻轻地送到你的耳边。

我们或许在异乡奔波，或许为生活忙碌，可是每当看到月亮，总会想起故乡的那一片天空，想起小时候。邢天素唱的不是遥不可及的浪漫，而是藏在月光里的归期，是每一个在外的人心里最柔软的牵挂。被称为音乐诗人的李健，他总是能够用细腻的笔触把平凡的乡愁写成诗，故乡山川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

我们总说故乡很远，远到隔着千山万水，可故乡又很近，近到一阵风一缕花香就能够把记忆唤醒。李健唱的不是我想家的直白倾诉，而是把乡愁揉进了山川微风跟季节里，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够在歌里找到属于自己故乡的影子。杨强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Beyond 乐队的《大地》，这其实是一首将对故乡的情感上升到家国情怀的一首作品，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故乡对于我们而言不仅是出生的地方，更是心灵的归宿，是我们永远的根。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广播连续剧王政将军，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创立者王政将军。总策划谢春林，总监制黄江，策划李平、陈俊，监制马凌云，编剧薛梅，导演金队、李永利，制作人陈俊。第三集。1962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头条一行醒目的标题，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惊海内外。我解放军空军部队在华东地区上空击落美制 U-2 飞机一架。此消息一出，全国上下一片欢腾，民心大振。通讯兵部负责电子对抗工作的王政亲自率队赶赴现场。
1: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2: 小芳啊，看你平时挺文静的，这是要把车棚掀翻呐。
3: 王部长，太激动人心了，这是一次多么伟大的胜利呀！
2: 对，
3: 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啊，严所长？
4: 哎，那还用说呀。哎，你看看今天所里像过年一样。前些日子U-2入侵苏联，苏联表示了强烈抗议，但拿他没办法，这家伙仗着飞得高，地空导弹够不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哼，欺负到我们头上，不跟他废话，一发导弹直接把他给揍下来。
3: 对。
2: 哎呀，台北和华盛顿不相信 U-2 是我们中国人打下来的，你们猜陈毅元帅怎么说？
3: 怎么说？哎
5: 哎，我给你们学学啊。
3: 哎，张工，看你平时不吭不响的就会画图，也激动了，
2: 激动了，激动了，
5: 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啊。陈毅元帅是这么说的，哎，姚思文就说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
4: 好了好了啊，布置一下任务。张工，哎，一会儿到了现场啊，一定要把电子侦察系统的设备都找到，我们把它带回去啊，好好研究研究。
5: 是，保证完成任务。嗯，
3: 负责制造工艺还有仿制的同志也都召集好了，就等我们满载而归呢。
2: 哦，对了，还有光学照相机，这很重要。据说从10000米的高空拍照啊，地上的吉普车都能拍得很清楚。一架 U-2 有8台照相机，哪怕找到1台也好啊。
3: 呀，那我们就大丰收了。
4: 对呀，
2: 是啊，送上门来的技术一定要抓住机会。蒋介石从前就是运输大队大队长，我们需要什么他就给我们送来。
4: 哎，
2: 严所啊，离罗家集还有多远啊？
4: 还有10公里。
2: 好，再开快点，我们在车上把工作细化一下。
3: 好，
2: 哎，这个工作计划安排太合适了。
5: 那边稻田里还有一块。哎呀，王部长，你这浑身上下都是泥了。
2: 哎，没关系的，去那边看看。哎，
5: 王部长，脚底下小心啊。哎，
2: 哎呀，哎，没事没事。
5: 哎呦，怎么炸成这样了？照相机的影儿都没有。王部长，一发导弹有这么

0: 不是一发，是三发。
1: 啊，三发？
0: 一发导弹上去是3600多块弹片，一共三发。你想想，10000多块弹片，再加上弹体本身的碎片，能不炸成这一堆废铁吗？
1: 哎呀，想把这些碎片研究明白，太难了。
0: 怎么，怕了？
1: 有一点。
0: 哎，红军的时候多难啊，我们都没怕过。朱德同志说过，红军的字典里就没有困难两个字。
1: 可是，哎呀，美国佬的技术和理论，我们都不懂，都是空白啊。
0: 不研究电子对抗，小米加步枪能打败敌人吗？
1: 我心里没底，但我有气，底气。您就是我们的底气，我答应你。
0: 哎，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啊！
1: 我下军令状，按手印画押都成。这硬骨头，我愿意啃。刚解放那会儿，我们100多个在国外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被滞留在上海和南京。您听说了以后，立刻派人把我们接到了北京。您说，新中国刚成立，国家需要人才。您建了研究所，让我们有了搞专业的地方，让我们这些学成归来、想报效祖国的人有了用武之地。这么大的恩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0: 当时，你们也可以选择去国外，选择帮美国人搞尖端技术，但你们没有。国家一穷二白，你们留下来了。我当年参军的时候，就和毛主席、朱总司令说过，国民党打江山是为了老蒋，共产党打江山是为了老百姓，为了人民。只要这个不变，我就永远不后悔，我会一条道走到黑的干下去。
1: 嗯，我也会一条道走到黑的干下去。技术，我来想办法，您就放心吧。
2: 老王，
3: 王部长。哎，
2: 老王，
3: 张工。
1: 哎，
2: 所里呀，都安排好了，大家的士气非常高，都回家准备铺开卷去了。
0: 啊，干嘛呀？
2: 吃在所里，住在所里呀。这么艰巨的任务，那还回得了家？
3: 王部长，我通知食堂了，把吃饭的桌子改成大通铺，接下来要没日没夜连轴转了。
2: 对，
0: 好，是有一场硬仗要打呀。小芳，
3: 啊，
0: 飞行员那边有消息吗？
3: 有，发现飞行员的时候还有呼吸，可紧急送到南昌人民医院的时候就不行了。在他的遗物里没有发现任何身份证明，只有一本圣经。
0: 哎，可惜了，他相信上帝，我们不信。我们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集体的力量，相信正义。
4: 接下来，一场无声的战役打响了。美国 U-2 飞机技术研究小组派专家紧急飞往台湾，专门收集萨姆导弹制导系统的工作频率情报。仅仅用了2个月，就研制出了一套新的电子预警装置，第12系统。研制成功后， U-2 飞机又开始疯狂进犯。
0: 现在开会，首先欢迎地空导弹2营、4营的同志们。这掌声不那么热烈嘛，再欢迎一次。所里的同志也都到齐了，咱们开门见山。今年3月和4月，U-2分别2次潜入酒泉和兰州境内，几发萨姆导弹都没将其击落。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堵着一口气，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所以组织相关的同志们一起分析分析。下面先请发射营高营长说说现场的情况。
5: 好，这次的情况啊非常奇怪，只要雷达天线一开，那飞机就跑了。我们的导弹在右手，它就往左拐；导弹在左手，它就往右拐，怎么也打不中。它
6: 太奇怪了。
5: 不瞒各位啊，打了两次败仗，都快把我们给逼上绝路了呀！这简直是耻辱！哎呀，
0: 这场仗是一定要打赢的。尤二越来越狡猾，要和他斗智斗勇。张公啊，
7: 哎，
0: 你怎么看？嗯，
7: 有一种可能，是不是飞机上加装了新的电子侦察系统？
3: 什么？新的电子侦察系统？
7: 嗯，而且是没见过的，或者是新研制的。这个系统能接收到地面导弹雷达开机的信号，所以天线一开，敌人的飞机就收到警报了。
0: 嗯，很有可能啊。
7: 从制导雷达打开天线到飞机成功逃出导弹有效射程，一般需要20秒钟时间。我们可以先不开导弹雷达，用炮瞄雷达发现目标，然后把炮瞄雷达的信息转到导弹的机器上，等飞机飞到导弹有效射程之内，开机就打，让它来不及跑。哎，
8: 嗯，成了这个办法。
9: 先不开导弹雷达，用炮瞄雷达，
10: 这倒是个主意。
9: 是啊，
10: 哎，这样行吗？
7: 也就是说啊，我们采用压缩距离的尽快打法，尽量压缩飞机飞临阵地时我方开天线的距离，要确保在这个距离开天线的时候，敌机来不及拐弯逃跑，就给它揍下来。
0: 嗯，理论上是可以的。那压缩距离是多少呢？
7: 嗯，应该在70到45公里之间。
2: 我反对啊！在苏军的战斗条例里，规定开天线的距离是120公里。你刚才说的70到45之间，严重违反了苏军战斗条例。我担心会对导弹的发射系统产生不良影响。
5: 嗯，是。
3: 战斗条例不这么规定。
5: 对。
0: 哎，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严所长，还记得吗？苏联专家撤离的时候，把所有技术资料全烧毁了。我们能依靠和相信的只有自己。和先进国家比起来，我们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可我们不会总被欺负。萨姆导弹是苏联人造的，早晚有一天，我们也要生产出国产导弹去打击敌人。
5: 这个尽快打法，我反对。
0: 说说你的理由。
5: 120公里的规定可以适度放宽，但不能低到45公里啊，太离谱了。如果距离过近，会有巨大的风险，这是在挑战兵器本身的性能极限。这要是严重的话，
0: 怎么样？
5: 导弹会在空中折断。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不再受号手的控制。
3: 对，是会有这种情况。
7: 可如果导弹性能的极限大于我们的认知呢？或者可以试一试吗？
2: 试一试？我反对。
3: 这速度和距离的测算，在极短时间内是完不成的。我不是反对，我是说，完不成。
5: 这万一要是出事啊？后果谁来承担？我举双手反对。
3: 这事有点不寻
5: 常，怎么能知道？
11: 不然谁负责？
3: 可是
5: 你说谁负责？
0: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2: 老王，不能试啊！3年困难时期刚熬过来，这3年饿死了多少人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家目前太穷了。一发导弹多少钱？大家知道吗？几十万卢布，啊！这几十万卢布能让多少老百姓吃上饱饭呢？说得轻松，试一试，那敢试吗？
0: 我说两句啊。长征我们都走下来了，那是军事史上。

0: 上的一次奇迹。没有人规定路线，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每天头顶上都有敌人的飞机，身前身后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但我们没怕过。在座的大多数是那个时候一起出生入死打出来的，我们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对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最熟悉的。到了今天，解放都十几年了，为什么不敢打破苏联人教给我们的旧打法，试试新打法呢？靠战术是有限的，要把战术和技术结合起来，才能度过眼前的这道难关呢。
1: 我同意，应该试一试，出了事算我的。
2: 王部长，本来我是反对的，但是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咱们当兵的血性就是长在骨子里的，我不怕，可以试一试。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0: 严所长，你呢？
5: 少数服从多数吧，但是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0: 好，那就决定了，我们连夜再把雷达的各项参数详细测算一下，下一步给导弹上刺刀，跟敌人打近战。
6: 压缩距离多少公里？48公里。完成所有程序多少秒？12秒。
7: 不行，还要快。
6: 开，
8: 你好，
9: 二好，
8: 三好，
9: 等等，
7: 打。
8: 多少？
9: 46公里，完成所有程序10秒。
7: 还能不能再快些？
9: 再来。
10: 正当地空导弹部队加紧训练，准备再战的时候，1963年9月25日，一架 U-2 飞机再度入侵我领空，有恃无恐地在西安上空开展侦察。
9: 报告，目标距离西安60公里。
8: 好，
9: 制导雷达开天线捕捉目标。
8: 报告，发现目标，
9: 锁定目标，导弹准备。
8: 准备完毕，
9: 听我口令。
8: 等等，
9: 报告。
8: 目标往左拐了。
0: 3营和4营先后开了7次天线，都没成功。
5: 听说主席发火了，命令我们把打开的天窗关上，全力以赴，勿歼入侵之敌。哎呀，这开会呢，你哭什么哭啊？哭就解决问题了？同志就是麻烦。
0: 小芳啊，有什么委屈也可以在这里说一说。
11: 王部长，我不敢说，怕您生我的气。
0: 哎，那我更想知道了，现在就我们三个人，说吧，我不生气。
11: 我不是自己委屈，我是替您委屈。刚才在研究所门口，我看见您的两个儿子了。
0: 哦，哎呀，这俩臭小子，咱们是保密单位，外人是不让进的，他们来干嘛呀？
11: 说是想来看看您。
0: 看我？
5: 哎呀，老王，你还不赶紧出去看看？
11: 孩子已经走了，他们不让我告诉您。您都好多天没回家了，两个孩子想您，就隔着研究所的大门往里看，想着也许能看见您。其实他们知道，您一埋头工作就是10几个小时，他们压根是看不见您的。他们就是想您了。
0: 哎，我也放心不下孩子呀，我更放心不下我的老母亲。解放后啊，我把母亲接到身边，我多想好好尽孝，但哪有时间呢？敌人的飞机还张牙舞爪的在天上飞，眼睁睁的看着他却打不下来，我能躲在家里享天伦之乐吗？还没到时候。敌人侵犯我们一天，我们的日子就一天不能安生啊。
11: 王部长，您这些日子受了好多，您的母亲看了 该多心疼啊。
3: 对不起，我不想哭哭啼啼的，忍不住了，女同志就是麻烦。哎
5: 呀，好了好了，芳芳啊，行了，别婆婆妈妈的了啊。
0: 这全所哪个不是连轴转，就累我一个人吗？你问严所长，他都要拿枪逼着技术人员睡觉了。
5: 是啊，谁都顾不上休息，都顾不上回家。三次失利，啊，三次重创，压缩距离已经练到45公里了，连飞机的边儿都没挨着。
0: 从苏军战斗条例规定的120公里，到现在45公里了。老严啊，你还继续保留意见吗？
5: 我呢，现在是彻底解放思想了。这马都跑起来了，我手里还攥着缰绳吗？
0: 那你的意见是？
5: 我的意见是啊，放开胆子，不要被以前的失败吓住，继续挑战极限。万一出了事，我去中央检讨。
3: 严所长，你不反对了？
0: 老严，你是怎么想通的？
5: 还不是因为你老王。想当年，你半步电台起家，白手拉起了一支队伍。长征路上，红军没有遭遇过一次伏击，是因为有你培养的报务员保驾护航。就这几部电台，你说说，让你玩出多少花样啊？什么前轻后重，什么交替法，单向通信法，专台工作法，都是你想出来干出来的。眼下这场战斗，我怎么也不能拖你的后腿，不是啊？
0: 太好了，老严，我们已经经过了精密的测算，是有理论依据保证的。下一步继续强化，以力再战。
5: 好。
10: 1963年10月29日，U-2 飞机再度入侵我领空，疯狂地进行拍照和侦察。
4: 同志们，这套动作我们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了，沉住气，准备战斗。
12: 是。
4: 全体注意，尽快战法开始。
13: 离线距离阵地60公里。
4: 前置法，导弹3发，38公里开雷达，消灭目标。
13: 是。39公里了，开不开雷达？
4: 再压。
13: 差不多了。
4: 再压。
13: 不能再压了。
4: 开。
13: 亮。二狗，站好。

0: 我距离38公里66秒。
1: 六秒，这是个奇迹啊！二营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2: 胜利了，胜利了。
3: 至此以后，我军又先后击落3架 U-2 飞机，发射了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款地空导弹红旗二号。1973年，王正接受周总理的重托，用3年时间创建了我国第一座地球卫星地面站。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他仍关心着电子对抗和半导体集成技术的发展。王正在病榻上写下了5000言建议书，他嘱咐后辈要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1978年8月13日，王正走完了英雄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传奇的一生。毛泽东同志曾亲切赞誉说，王正同志是有功的，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半部电台起家，一生征战为民，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的名字，王正。

0: 我的儿啊，
1: 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能见面，我就能回家了。
0: 我知道你想妈妈了，想你的父亲，想你的弟弟妹妹，想家。妈妈老了，天天盼着你回来呢。
1: 妈妈，您的儿子王正来了。
2: 报告毛总政委，朱总司令，又截获一份情报。
3: 电台和报务员随时待命，不管阵地上发生什么，报务员必须全神贯注。这一长一短之间的不
4: 会见到的根牙子，我不会丢下你。
3: 只要这一不变，我就永远不后悔。
4: 我们要为你和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3: 除了电台，就要靠我们这只手。
2: 一个一个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我们在空中架起桥梁。
3: 我们应该成立一家通信材料厂。
2: 只要爱学习、肯钻研，我们都欢迎。
3: 不对，要电台，我们就拿得出来。
5: 为了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敢于打击一切来
3: 犯。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问题，
2: 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3: 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
2: 是那个时候一起出生入死打出来的。这是个奇迹啊！
3: 给导弹上刺刀。
2: 我们的动力来自于人民，
3: 相信集体的力量，
2: 相信正义。
6: 王震同志是右根的，他是我军腾心耕作的泰山鼻祖。
7: 硝烟早已散尽，王震精神永存。今天的我们更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今天的我们正行进在实现强军目标和中国梦的伟大征途中，让我们继承先辈精神，奉献青春，奋勇前行。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王正将军》第三集，音乐左派，录音合成赵涛、居刚，音响效果金航，剧中人物王正由彭鸟演播，根牙子由张烨演播，班长由赵之文演播，小刘由王晨光演播，张工由凌云演播，严所长由惠龙演播，芳芳由武凤春演播，高连长由杨默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朱德由郑恋演播，周恩来由任彦民演播，母亲由杨颖演播，大娘由张子墨演播，美军官由赵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崔晨饶等。解说。
1: 北京时间2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

0: 北京时间00:0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发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衣裳。河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哼一曲乡间小唱，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

的云彩是晚霞衣裳，河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

愁唱斗，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

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别的那呀哟，别的那呀哟，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情。你说要远行，暗地里伤心，不让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
2: 城，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0: 晋江发展，
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会实际出兵介入台海。文章还提到，如今美国白宫内部真正维护所谓对台安全承诺的力量逐渐减弱，亲台势力话语权不断被边缘化。那么综合这些现象来看，是否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1: 我们看见了这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表态，但是呢，在针对未来完成统一的过程中呢，我们一定要做最现实的准备。如果我们寄希望于美国不介入，我们寄希望于台军没有抵抗能力，那就会非常危险。我们宁可把简单问题要想得复杂一些，方案要做得更多一些，训练要更严格一些，要针对一个哪怕在强敌介入的情况下坚决拿下。你有这种准备，和平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大了，而不是以为对方如何如何，情况依然出现波折，超出预料，就马上措手不及，保证真正的和平实现，这对军队来说是当务之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3: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5: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6: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3: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7: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3: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4: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3: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

0: 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2: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3: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5: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7: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8: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7: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9: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7: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5: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11: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10: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12: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10: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3: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4: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5: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4: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16: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 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

0: 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七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新一轮加息周期要来了吗？对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之声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背后隐藏哪些硬核科技？
0: 风险瞭望，北京香山论坛聚焦太空安全治理走向，如何防止危险的星球大战？
1: 花百元兑换千元扫地机，到手却是儿童玩具，所谓积分兑换网站存在哪些套路？
0: 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能增收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美国的利率应当降至1%或更低。受美联储3年来首次加息影响，美股3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带来更多有关美联储加息的详细分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根据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显示日本经济矛盾集中爆发。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俄罗斯外交部16号说，俄外交部副部长鲁坚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的反俄路线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还强调了日本推进再军事化的危险性。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

0: 一座冰架湖彻底消亡，其存续超过4000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据中国代表团16号消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在16号进行的男足小组赛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1战胜朝鲜队，中国队将在20号迎战伊朗队。男篮比赛16号进入淘汰赛阶段，中国队以87-78击败沙特阿拉伯队晋级4强。亚运会男篮半决赛将于18号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日本队。女子排球小组赛16号打响，中国女排在 B 组比赛中以3-0战胜菲律宾队，中国女排18号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从3.5%至3.75%，上调到3.75%至4%。
7: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新冠疫情后出现的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6: 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
7: 美联储主席沃什16号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
6: 此外，美联储点阵图显示，美联储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4位预计加息2次，2位预计不再加息。
7: 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标普500指数跌0.44%，纳指跌0.01%。
6: 美联储本次加息决议释放出怎样的政策信号？又将对全球资本市场、跨境资本流动带来哪些外溢影响？马上连线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带来实时解读。程先生，那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利率决议落地，上调25个基点。面对核心 CPI 反弹、油价上涨、美债收益率冲高，怎么理解这次美联储加息的决策逻辑呢？
8: 主持人好。那么政策决策的逻辑呢，永远是在复杂的局面中去把握核心的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就美联储而言呢，货币政策的目标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主要有3个。首先，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物价稳定，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呢，第二个是维系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第三个目标也是相对排序最后的目标呢，是维护金融稳定，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在这一次9月份美联储做出决策的时候呢，它面临的局势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它有非常多的一些风险正在

0: 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 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 5.4%。 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 2% 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所以说在整个通胀长期恶化的趋势之下呢，
1: 所以说相对于通胀来讲的话，美国增长和就业方面目前看到的风险要小很多。所以呢，两害相权取其轻，美联储在现在依然决然地按下三年来首次的加息键呢，我觉得是迈出了反通胀的关键一步。
2: 此前市场有一种观点啊，美联储可以选择以拖代加，不靠正式加息，只用鹰派表态来推高市场融资成本，间接地实现紧缩效果。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沃什最终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直接加息了呢？我觉得原因非常的明确啊，那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么我觉得沃什是这次呢，他没有选择以拖代加呢，主要是有三个关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 那么沃什是多次强调，特别是在近期召开的全球的央行行长会议上，他当着全球所有的央行行长，他说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话，他是强调了美联储呢是会按照规则来行事的，所谓的规则就是依据数据的变化做出选择，恪守货币政策维护物价稳定的关键职责。那么在这次九月会议之前呢，所有的关键数据都表明， 那么加息的所有的充要的条件符合规则的条件都已经全部满足了，这个时候如果不加息，那就违背了政策规则。所以呢，我觉得没有以拖代加，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第二个原因呢，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那么虽然说啊，就言论本身它有一定的紧缩的效果，但是如果没有言行一致的行动的话呢，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对整个货币政策控制通胀的能力 和意愿产生怀疑，这会导致通胀的预期的上升，而预期它是会自我实现的。如果说说一套做一套的话，那么美国通胀的局面在当下已经是非常严峻了。那么如果说货币政策再言行不一致的话呢，就会导致美国通胀进入到一个失序或者失控的危险的境地。所以说没有选择以拖代加，直接的加息呢，这是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第三个原因呢，这也是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 那么沃什我们都知道是刚刚就任美联储主席才100多天啊，市场对他呢还是处在一个观察期。那么在所有客观条件都已经成熟且市场主流预期和同僚的判断都指向加息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沃什另类的做出一些超出预期的选择，那么可能会让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的新主席是否合格产生疑问。我相信呢，这不光是对沃什本人的冲击，也会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都会产生一些影响，负面的影响。所以说综合上面提到的三个原因啊，尊重货币政策规则的需要，维护政策声誉的需要，以及树立央行行长个人威信的需要，我相信言行一致，言出法随的这一次的加息呢，是美联储和沃什本人的一个务实的选择。
0: 美联储一直宣称货币政策独立，决策只看经济数据，但沃什呢是特朗普提名上任的。美国中期选举就在大约7周以后，现实当中美联储真的可以完全无视选举周期带来的政治压力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啊，也同时是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而且我注意到，这也是全球媒体和全球市场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的加息之后呢，实际上有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 那么在这个新闻的发布会上呢，我注意到有好几位记者是直接向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了跟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记者是问沃什他如何去回应总统对于降息的关切呢？沃什的回答也非常巧妙，他基本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那么他不提供任何与特朗普总统的沟通的信息。那么其实沃什多次在很多的场合啊，他也一直在强调，就是无论特朗普如何暗示他， 如何对他有一些期待，那么他本人呢都会按照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规则行事，不会受到总统言论的影响。
2: 那么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与此同时啊，学术研究也对我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支持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周期对它的货币政策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影响主要是从两个渠道发生的，第一个是预期的渠道。那么选举呢，它会改变市场对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判断的预期，那么这些预期本身呢，又会影响到经济金融的环境，进而会对货币政策产生间接的影响，这个是预期的渠道。第二个政治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渠道呢，是人的渠道。我们都知道美联储这个货币政策委员会呢，一共有19个委员，其中有12个是投票委员，这12个人他都是要投出票的。那么人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嘛，就人他多多少少可能会受到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一定的影响。所以我相信通过预期的渠道和人的渠道呢，实际上美国的政治周期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学术的研究呢，某种程度上也是验证了我的这个判断，就是美国的经济金融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跟政治周期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主持人。
1: 美联储加息会对美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新一轮加息周期真的要到来了吗？
2: 这是全球市场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美联储的加息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资本市场、对于外汇市场、对于大宗商品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我觉得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那么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因为利率的上行，它会压制整个资本市场估值的上限，那么这会对资本市场的风险偏好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对于资本市场来讲，加息呢，相对而言是影响是偏向负面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这是一个基准的方向。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那么由于美国利率的上行可能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美元汇率的升值，那么会对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所以说，这是以上是我介绍的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对于不同市场它会产生影响的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从目前我们看到的在美联储加息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来看的话，基本上方向呢都是体现了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表现。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影响会有多大，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就是这是一个一次两次的加息，还是说一个长期的加息的开始，一个长期利率上行的开始。那么目前对于这一点呢，美联储和沃什本身呢，现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没有答案，就是他们会依据未来数据的变化再去选择这个加息的连续性。那么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普遍认为，或者说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那么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可能还会再加一次，但是之后会不会加会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说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所以说对以上几个市场的影响呢，可能从短期来看会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是长线来看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程石带来的分析解读。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长期以来，西江黄金水道向东奔流，北部湾港口南向而立，隔着崇山峻岭，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让西南从内陆变沿海。
4: 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
1: 那么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5: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6: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5: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7: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5: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7: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5: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2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7: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签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 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5: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6: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5: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6: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4: 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条全长134.2公里的水运通道，如何看清沿线船舶和航道变化，又怎样调度船舶安全过闸？
1: 从遍布沿线的感知设备到汇集信息的数字孪生平台，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将如何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1:1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9: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8: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9: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8: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9: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8: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9: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了预防。
10: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今天闭幕。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展开了深入讨论，从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到全球供应链对咽喉要道的依赖，从海洋国际法体系的维护到航行自由与航行安全的平衡，一个共识愈发清晰：通道安全是全球产业链的命门，是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
1: 海上通道安全与海洋主权保护，看似两个议题，实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主权是沿岸国家不容让渡的权利，更是通道得以长久畅通的根基。中国既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又是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深知通道之力，更明主权之重。维护主权与守护通道从来并行不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1: 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已成为地区各国的重大关切，主权并非抽象概念，它落实在航线的畅通与船舶的平安之中。保护主权就是保护海上通道安全。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高级研究员吴世存告诉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南海的和平稳定是有保障的，这份稳定靠的是规则与合作，更在于我国对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守护。
12: 我是去过三大礁，上面第一个公共产品就是灯塔，灯塔不是只是为了中国，所有经过岛礁附近的这些，无论是商船还是其他船舶，给你提供这个安全，保证，另外还有相关的信息。中国不仅是南海的沿岸国，也是南海诸岛的真正主人，同时我们作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80%的贸易都是通过海上完成的，所以南海通道的安全通畅便捷对中国自身至关重要，所以中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航行安全，那应该说是一个国际公共产品。所以我们在南海，我们也是向国际社会承诺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南海争议而影响到南海的航行自由和航行安全。
11: 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公众产品，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是将全球连接在一起的重要保证。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裘浩大校认为，中国是亚太海上安全稳定的稳定器，秉持和平发展，以谈判化解海上矛盾，同时更要坚定维护海洋权益，尽负责任大国之责。
13: 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我们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我们有大片的主权海域和有这个管辖海域，所以说我们保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任务非常重，我们还有面临着这个祖国统一的重要任务，特别是要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所以说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来对我们合法权益依法进行管控，来彰显我们的合法权利。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我们依据这个联合国的海洋法为全球来提供公共安全产品，所以说我们也实施这个反海盗护航、亚利湾护航啊，这个海上救援啊，这个医疗救助啊，这也是彰显了我们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这种地位和义务。
11: 和平与动荡往往只隔着一个选择，地区大国以什么方式看待实力处理分歧。裘浩表示，当世界不少角落战火连绵，西太却能守住这份总体稳定，靠的是中国实力的增长与捍卫领海主权的决心。
13: 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变乱交织的世界，但是呢，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西太地区保持着基本的稳定。我想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因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这个成为了保持地区稳定的重要力量，它对于遏制域外势力的介入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亚太地区保持这种总体和平的一个关键原因。当然我们现在也确实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终端的路径选择，我想呢，应该是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是一个核心因素。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下午还进行了8场平行分组会议，其中太空安全治理议题由往届的闭门讨论转为平行分组会议。可以说这个变化既回应了当下国际安全领域的突出矛盾，也彰显了论坛不回避真问题，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的务实品格。
1: 那么看似遥不可及的空旷的太空，实际有着哪些值得关注的安全困境？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路有你，共筑梦想。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早间时段呢，和各位继续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3度到32度，依旧是一个晴好的天气。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早间时段消息呢，也欢迎各位和我们实时的来保持互动，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有些软件我相信大家呢日常生活当中啊应该说都不会陌生，经常还会用到啊，比如说像是一些支付软件，支付宝啊，还有一些生活服务类型的软件，官方软件，比如说开车的朋友都很熟悉这个交管12123啊，是不是？那这些软件呢，一来关乎到这财务方面啊，我们的一些这钱是吧，切身的这财产安全，而另外一方面呢，是有官方背书的这软件，那某种程度上呢也是关联到我们的个人隐私啊等等。然而这些软件如果要是作假的话，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呢他们的特殊性啊，使得很多人呢面对这些假的软件的时候啊，可能呢就比较容易上当了啊。比如说像是这交管12123里面如果显示啊你的有什么车呀什么什么的，按照这正常来讲，大家可能觉得说这官方显示的不会有失误啊，不会有错，包括支付宝显示有什么余额啊之类的，那大家都觉得说这应该不会有什么错误的啊，会比如说做成啊让你相信啊说他有多少钱。但是如果说这样的数据，这样的显示能造假，你说是不是就会容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前段时间这个假这支付宝的软件这个事情啊，闹的是沸沸扬扬，让不少人啊也是感觉到，哦，原来这玩意儿还能够这么弄啊，是不是？那除了这个假支付宝的这个事情之后啊，那接下来这假12123的事儿，同样呢也是被这曝光出来，而且啊，这电商平台上面居然有商家是公然销售所谓的12123模拟器。根据商家提供的录屏显示啊，他们所开发的这款软件啊，它呢和真实的交管12123啊高度相似啊，包括像是电子驾驶证的页面姓名啊、准驾车型啊、累计扣分等等这些信息，还有车辆所有人、号码、号牌、机动检验有效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那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呢？有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也是问对面这个商家说了，哎，你不就可以编辑一下名下的车辆信息，然后呢在社交平台上面炫耀，或者是生成假的电子驾照用于租车等等。而假支付宝软件也是如此，是吧？这假支付宝软件啊，只要呢几块钱就可以伪造上亿元的转账截图，甚至呢可以暗藏木马病毒来盗刷资金啊。Well, maybe that's a big red flag. I changed so much that I lose track. Why should I be someone else? 假交管软件、假支付宝软件，甚至还有假银行软件，随意的编辑卡号，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或者是虚假余额。提醒大家，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的话，可要承担法律责任。哪怕说你只是啊在网上随意的炫耀，其实啊也是容易啊引发一些风险的。所以说在这请大家注意啊，伪造这类软件风险是非常大的，哪怕说你只是出于猎奇，哎，想要说玩一玩，我建议大家也还是不要啊。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共同来关注身边的新鲜事。说过了这些假软件，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假村支书啊。前段时间呢，在网上有这么一个这直播间挺火，他是干嘛呢？他是啊代言，是销售一些村里边的这些农特产品呐、啊、之类的。那基本上啊，有这么一句话，我相信有的人在刷直播间的时候也看到过啊，叫做这我的村啊，我的家乡啊，什么我的村子我代言啊，我的家乡我怎么样如何？那总之啊，这句话啊，可以说呢也是在这直播间当中啊一直出现。那不少的直播间也用同样的这些话术啊来在卖这些农特产品。
那这一句在一个叫做亚非之书的这直播间里面一开始啊，是吧，这是我的村子我代言，然后呢开始卖这些产品，他的这头衔有点意思了啊，从支书改为书记，又从书记改为支书。而最近这段时间，四川蒲江市场监管局的一纸通报啊，把他的真实面目啊最终揭穿，也不是一个支书，也不是一个什么其他的，他就是一个带货的主播。这已经不是当地第一次办理此类案件了啊！早在去年的时候，蒲江县市场监管局就发现有账号叫做林主任助力爬爬杆直播卖水果。在直播间里面，这位林主任自称是助农推荐官，带着带公章的这个工作证，编造蒲江相关的助农悲情故事啊，这被叔说的，哎呀，农民水果卖不出去啊，多么多么惨啊，多么多如何，大家帮一把呀，怎么怎么地的啊，结果呢，一切是纯属虚构。也有的平台通报啊，部分的这些卖货的这些主播啊，用村支书、村支或者是村书助农啊、助力啊等等这些变体词，蹭用村干部的身份来进行营销带货。前段时间啊，在部分平台有3000多个相关的违规账号，因此呢也被清理啊。一个林主任倒下了，又有一个亚非之书顶了上来，而如今亚非之书也被抓了，不知道后面还不会有其他的主任出现啊？为什么非要冒充这村干部？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啊。村干部带货帮扶农村，带着比较这令人信任的这样一个滤镜，换句话说，他自己啊，作为这官方有点像官方背书的这种感觉，他出来卖的当地的这些农特产品，那一方面呢，可能他呢作为这官方。这有官方背景的这么样一个人物，对于质量这一块呢是做一个背书了。而另外一方面啊，这助农等等啊，这不仅仅是在卖货，在买家看来啊，在很多的消费者看来，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帮扶农村，是吧，有了一番这种献爱心等等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说利用这种双重的啊，一方面呢是建立信任，另外一方面呢是这利用爱心，所以说这些直播间有的时候卖的可以说是瓢满钵盈的啊。所以说涉事的这一个主播正是抓住了大众的这种善意和信任，用虚假的背书来欺骗消费者，以此呢来提升销量。对于消费者来说，基于对村干部的信任下了单，基于献爱心，是吧，出于一片好心下了单，结果呢却是为虚假营销来买单。而对于行业来说，当人设造假的直播间抢走流量，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这村干部啊，明明是正儿八经卖货的，可能就会受到这样的影响，这叫做透支社会公共信任啊。

而更让人觉得比较微妙的是啊，当地的一位村书记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说辞，他说村集体企业为了助农卖水果，有一些村集体企业居然是和这位甲村干部长期的合作，甚至有的村居然给他堂而皇之的设了一个所谓的支部，还把他给了他一个支部书记的这样一个头衔。也就是说，在所谓的这个村干部带货的热潮里面，甚至有些基层组织啊，是吧，就利用这种模糊的身份啊，索性假作真来真亦假，这就更让人觉得值得警惕了。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如果说村里面一些产品啊需要销路啊等等啊，我相信有不少的村子里面的热心的人士啊都会站出来。而真需要村干部站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之下呢，我想我们的这真的村干部们啊，这些真正的在村里面啊扎根做事的这些人，千万不要把头埋得太低了。不然的话，你们的头衔可能就要被别人抢走了。焦点四早知道，7:47，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此时刻我们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过了一些身边的这些新闻之后，来关注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本地方面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晋江近期所召开的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方面的情况。那么在这一次会议当中啊，也是强调全市上下仍然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奋进状态，坚定不移地落实各级的部署要求，把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态度啊，转化为抓安全、除隐患、防风险的硬核行动，一鼓作气，一抓到底，攻坚全胜，坚决有力地筑牢安全生产的坚固防线。会议当中也强调，要慎终如始地抓好攻坚整治，坚决果断彻底地消除消防安全领域的风险隐患，要常态整治，规范管控分租厂房，要从严抓实消防设施的整改运维、企业安全员培训等等，切实提升企业的应急处置能力，要靶向攻坚、动态清零、挂牌督办点位、组织开展回头看，杜绝隐患问题的反弹回潮，要节点推进刚性拆除地面违章搭盖，聚焦影响消防安全的点位优先整治，做好排查摸底、动员自拆、攻坚执法，确保工作依法依规、安全有序的推进，要如履薄冰防范各类安全风险，聚焦防汛、防台风、学生安全、文媒疫情防控等领域，扎实的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的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安定稳定。会议当中要求，要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抓好经济运行、外贸货源回流、重点项目策划、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等工作，不折不扣、不降标准落实好各项目标任务，要扎实地做好中秋国庆的假期工作，落实文旅安全保障、民生物资稳价保供、困难群众帮扶、环境提升等要求，强化值班值守、守牢廉洁纪律底线，营造健康、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上午，晋江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举行了。今年新入伍的100多名新兵啊，晋江的这些新兵身着军装，佩戴红花，精神饱满，意气风发，他们也将会前往祖国的大江南北，来进入到军营当中，翻开自己人生的崭新一页。现场呢，也是宣布了新兵入伍批准命令和泉州市2026年81现役军人光荣榜。随后呢，市领导也为立功受奖的军人家庭颁发光荣榜牌匾，向在部队建功立业、为家乡争光的军人家庭致以崇高的敬意。晋江市领导呢，也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向积极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们表示感谢，并且呢，寄予这些新兵要筑牢忠诚之魂，听党指挥，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练就过硬的本领，发扬爱拼敢赢、敢为人先的精神，成长为优秀军人，要矢志建功立业，以立功的官兵作为榜样，为家乡争光。

0: 那么本地新闻这块，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进入到了秋季啊，有关于护林防火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又要重点抓起来了。那就在这段时间，晋江呢也是集中开展了全市的护林啊，保护森林、保护植被的业务培训。那晋江的这全市的专职护林员、各镇街农办负责人、村社区的林长代表以及国有林场相关人员参加了这一次的培训啊。那么在培训会上呢，晋江市林业和园林绿化局结合当前的森林防火形势，对于秋冬季的森林防火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授课专家呢，针对于护林员的第一时间报告率、福建智能巡护 APP 使用等内容，也开展了专项的培训，重点细化巡山护林工作规范，提升一线人员的隐患排查和火情处置能力。当前的晋江也是进入到了秋冬季的森林防火关键期啊，全市呢也将会持续的加密林区的巡护力度，严格管控林区风险。那么也请大家要注意啊，现在呢这秋天啊是吧，秋天的时候天干物燥，所以说请大家要注意，如果说要是上山的话啊，尽量的避免携带火种。那尤其是有些人啊有抽烟的这习惯的话，那如果要是上山的话，千万不要随便点烟啊。九点四，早知道，七点五十四分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九十一点四。九点四，早知道。那么此时段的和大家再来提醒到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情况。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3度到32度，23度到32度。稍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整点时间啊，整点之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资讯。稍后回来。
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幺九二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